0: 展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双方都必须要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绝对不能够出错。他说美方和伊朗的关系正是变得更专业并富有成效，但是伊方必须要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个高级官员说，美伊不会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说，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是协议签署之前仍然存在变数。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

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跟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㗎噃。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只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1: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的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这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造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琴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

0: 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双方都必须要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绝对不能够出错。他说美方和伊朗的关系正是变得更专业并富有成效，但是伊方必须要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个高级官员说，美伊不会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说，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是协议签署之前仍然存在变数。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船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一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过去48小时在解决和伊朗冲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至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期间与外长苏杰生会面，讨论中东问题、贸易、签证、海上安全和能源供应等议题。鲁比奥又对记者说，伊朗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在72个钟头内在餐巾背面写下就解决核事务，但是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该受到质疑。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

0: 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嗰日咧，朝头早起身，咁啊坐巴士翻工啦。咁喺个巴士度咧，先发现咧，原来咧，喺嗰个钟数系好多公公婆婆坐嘅。咁啊，有个公公咧就喺个巴士度就大闹：你哋啲人行后啲啦，唔好成日挡住啲路啦，等后边嗰啲冇得嚟啊！咁我听到我都识做噶，咁啊一路褪后啦，一路褪褪褪，突然之间唔觉意咧就俾人啪一声打咗我手袋一下，打到我差啲都摇摇欲坠，可能而家身体比较轻。咁我望一望，系一个婆婆，个婆婆就话：你啊，我手袋撞到我，你都唔知啊，差啲打到我块面啦。咁我望下，咦，原来佢坐开咗半个位喎。咁唔怪得我撞到佢啦。咁我话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咁嗰日咧个心情咧都系麻麻地嘅。啊，但系翻到 office 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就收到人哋寄俾我另外一个嘅电邮，就咁样写嘅。佢话咧，快乐咧唔系你嘅环境，快乐系要发现嘅。咁讲嘅故仔咧，系同样有个人喺公司咧，就成日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就喺度怨天尤人啦。咁于是咧，就上咗巴士之后咧，咁啊一路喺度谂啦，啊 A 又好啦吓，拍马屁咁啊上咗去，上咗位啦，我啊弊啦，卖命咁多年都冇人理我嘅咁。咁点知一路喺度怨怨嗌嗌嘅时候咧，就伸手入个袋度搵零钱啦，要搭巴士啦，点知一毫子都冇啊！净系多张500蚊纸，咁佢谂啊点算咧？500蚊，唔通塞嗰500蚊入去？咁点咧？点咧？望下周围，望下司机，望下第啲乘客，问大家有冇人可以找啊，或者借几蚊俾我啊？咁喺呢个时候，有一位婆婆咧就将佢要搭车嗰几蚊咧就入咗落去嗰个恕不找足嘅嗰个投币嘅入口嗰度，然后就话俾司机听：我哋两个人两张飞啦。跟住就拉住呢个人呢就上车啦。咁后来呢落咗车佢先知道原来呢个婆婆系唔使钱嘅。点解呢？因为原来佢老人家嘛，咁老人家嗰阵时搭车呢系免费嘅。而且再同佢倾下倾下，发觉呢佢系提早两站落车嘅。因为呢见到呢呢个写稿嘅呢个人呢系面色唔好，佢想陪下佢。咁听到咁呢佢就觉得满面嘅羞愧啦。点解咁样？你点样肯帮我呢？点解吓你又唔识我？点解你肯帮我呢？咁婆婆就讲咗句嘢：话世界咧本来系唔公平嘅，我哋成日觉得自己际遇唔好，但系其实你有冇谂过有人比我哋更加差呢？我哋埋怨上天唔公道，唔通我哋做咗老天爷，我哋会比老天爷做得更好咩？凡事学下，多方面谂下，其实自己已经系好幸运嘅一个。咁呢位写稿嘅人就觉得一言惊醒梦中人，阳光照喺婆婆慈祥嘅背影之后，佢先发觉到其实婆婆行都行得唔系咁好嘅，都系趌下趌下嘅，而竟然为咗佢呢个陌生人，佢愿意行多段路，反而咧喺佢嘅面上边有快乐无比嘅笑容，睇到嘅时候佢开始喊。佢觉得自己嘅任性而造成人哋嘅不便，原来自己都处处其实俾人麻烦嘅。佢开始就反省啦，反省到咩呢？快乐原来唔系我哋追求嘅，唔系话我哋要乜嘢嘢就买咩嘢，名牌俾你嘅快乐可能只系刹那嘅啫。原来快乐系要发现嘅，因为凡事都总系好嘅一面，只系我哋愿唔愿意。

去睇到嘅啫，好有趣嗬！喺我自己觉得搭咗一趟唔系咁开心嘅巴士旅程，无端端咧就俾人话啦，话我左订啦，点知又无端端俾人话我个手袋挎到佢啦，但系又无端端咁咧俾我睇到呢一段嘅文章，我觉得都系上帝要我睇到嘅。要我明白到咧，有好多时候人生一啲片段咧，只系在乎我哋用咩角度去睇嘅啫。令我记起咧，有一次又系睇到类似一个故仔，就讲有个人咧，朋友带佢去尼亚加拉福尼亚瓜拉大瀑布。咁咧 A 咧去完之后就翻嚟就话好开心啊，湖光山色好靓啊，尼亚加拉福真系好靓啊咁。B 咧朋友带佢睇完尼亚加拉福之后翻到嚟就话，哇乜咁污糟噶？原来呢他就留意到每个瀑布旁边呢那个垃圾桶呢都是很多倒出来的垃圾。我们的人生会不会是这样呢？湖光山色很多人生的美丽其实是占我们生命的大部分的。但我们会不会只是顾着看垃圾，搞到自己每日闻到的只是乌烟瘴气呢？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回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运。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都叫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话，十分关注，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过去48个钟在解决和伊朗冲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期间和外长苏杰生会面，讨论中东问题、贸易、签证、海上安全和能源供应等议题。鲁比奥又

0: 据记者话，伊朗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唔可能喺72个钟头内喺餐巾背面写下就解决核事务。但系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嘅承诺，唔应该受到质疑。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同伊朗达成协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343 点，升 2,004 点，上证综合指数报 4,131 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5,611 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8.8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1.42 美元，卖出 4562.62 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敬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5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 780-465-2314，或者是 780-465-3222。
4: 感谢呢敬拜队今天呢带领我们唱了很多首新歌，正正呢就回应了呢一开始的呼召经文，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也都感谢诗班为我们呢去唱一首孝亲歌，以至于呢我们即能够去想念我们的父母亲昔日呢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今日咧系母亲节，首先咧喺呢度祝各位嘅妈妈母亲节快乐。母亲节临近啦，所以咧我手机啲 social media 咧就会多咗好多新闻。近日咧喺我嘅妈妈 group 里面咧就疯传咗咧一则咁嘅新闻。佢话咧中国咧内地一啲嘅有钱人咧，佢哋会用月薪嘅80,000蚊咧去聘请呢个家庭陪伴师。咁所以咧有好多名校嘅学生咧争住入行。咁我就即系唔系好叻计数啦，所以咧上网就 check 一 check 咗。咁究竟月薪人民币80,000蚊系咩概念咧？咁啊计过数之后咧，大概咧就系加币咧16,000蚊人工。咁啊做个小统计啦，呢度吓，即系有冇人曾经啊吓，未必系而家嘅吓，攞个月薪16,000蚊嘅人工嘅咧喺加拿大。有都唔敢举手啦，唔好话俾人听啊，系啊。咁我哋做一个简单嘅比较啦。原来咧普通嘅人啊吓，喺中国内地咧吓，佢哋人均嘅收入咧，如果有错就话俾我听啦。之后吓，约莫咧就系10,000蚊至到10,000蚊人民币，咁就系即系加币3,000蚊左右吓。呢个贴地翻少少啦，系嘛。咁我哋知道，哇，原来咧呢一个嘅家庭陪伴师咧，其实咧真系一份咧好吃香嘅工作嚟嘅。咁我就即係 click 入去個新聞度睇下究竟呢個家庭陪伴師做啲乜嘢呢。原來呢佢主要呢負責陪啲富二代嘅小朋友做咩呢？讀書啦，溫習啦，練習樂器啦，練習運動啦，即係陪佢哋訓練啦，仲會陪佢哋瞓覺㗎喎，因為要講睡前故事㗎嘛，係咪？然之後呢 仲要陪埋佢哋去旅行，

因為啲網紅嘅家庭陪伴師咧就會 show 佢哋同啲即係米飯幫主去歐洲旅行啊、馬爾代夫旅行嗰啲相咁樣。聽到呢度嘅時候咧，唔知你會唔會覺得，咦？啲媽媽在座咁多位媽媽，咦？呢啲咪我平時做嘅嘢咯。不過我平時仲要煮埋飯啦、洗埋衫啦、同埋洗埋碗啫嘛，係嘛？有冇突然之間覺得咧自己情緒價值高咗啊？原來你每個月做嘅工作係值加幣16000噶，你一路都揾緊嘅，原來係啦。在座咁多個爸爸咧，唔知道你有冇覺得自己賺咗啊？係原來咧有個咁嘅太太去幫你照顧個屋企嘅時候咧，一路咧都唔使俾16000嘅加幣啊！即係咧好開心嚇咁啊！然之後咧我就去又去了解一下啦。哇，咁好咁筍份工嚇，咁有啲咩嘅要求咧？咁啊睇一睇之後咧，發現原來咧要求咧就係當然要高學歷啦，咁啊琴棋書畫樣樣都要精啦。有一樣嘢咧好奇怪喎，佢話咧原來咧佢要求啲人咧有一顆咧為母之心啊！为母之心，咩为母之心呢？原来对于呢啲有钱人嚟讲呢，即係你梗係要所有嘢好叻啦，係咪嗰啲配件嚟啫。最重要呢，你对我小朋友要有一顆为母之心。咁呢顆嘅为母之心呢係啲乜嘢呢？就係、是、呢要即係对佢嘅小朋友乜嘢都要以佢小朋友为先。样样嘢呢都係要睇住佢嘅，要锡到佢哋窿一窿咁样。我不咁咧就問為母之心真係咁簡單啊？點解咧？因為我其實咧以前都曾經做過咧有錢人嘅陪練琴師嘅，係啦，咁陪佢哋練琴嘅啫，因為佢哋唔得閒練琴。咁但係你啲彈琴呢家嘢係要練習噶嘛，係咪？咁陪佢哋練琴啦，咁我當其時咧，即係去陪佢哋嘅時候咧，我個薪酬咧係時薪咁計嘅喎，咁。当你话俾我听要以小朋友为先嘅时候，咁佢发脾气扭计唔练琴，咁我点啊？咪由佢扭咯，系咪？扭得越耐就越好啦。点解？我时薪计噶嘛，系咪？扭得越耐，咁我咪赚得越多钱咯，啱唔啱啊？咁咧，所以就其实我呢伙嘅为母之心啊，佢所讲嘅都背后咧有少少不良嘅动机喺当中。做咗妈妈之后咧，我就更加发现咧，为母之心咧真系唔系单单咧为小朋友谂咁简单。这个呢不单是一个生物的身份，更加是一套生命的作业系统，里面包括了很多不同的特质。今天很想透过出埃及记一章十节到二章十五节 ,sorry, 一章十五节到二章十节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去看看圣经里面所讲的为母之心是什么。我们透过摩西出世的故事，我们体验一下这一伙的为母之心怎样在困局当中救了一个小朋友。而这个故事里面出现了五个女人，我们一起去读一下段经文，留意一下有哪五个女人里面。希望这段经文所展现的为母之心的特质去激励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我们互相效力激励，同埋我们在弟兄姊妹的中间互相鼓励。祷告讲到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是母亲节的前夕，我们赞美你是生命的源头，是每一个人终极的依靠。求你透过今日的经文亲自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愿你的爱弥补我们这里每个人生命当中曾经有过的缺陷，医治我们隐藏的伤痕。求主教导我们用一颗为母之心，在群体当中彼此扶持，建立身边的弟兄姊妹，让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爱和医治的屋企。愿主旨意成就，祷告奉主名求。好，让我们一同读一次这段的经文。出埃及记一章十五节，埃及王又吩咐希伯来人的接生婆，他们一个名叫斯弗拉，另一个名叫普亚，他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接生，看着他们临盆，如果是个儿子就杀了他，如果是个女儿就让他活着。可是接生婆敬畏神，没有照埃及王对他们所说的去做，反倒让那些男孩活了下来。埃及王就叫来接生婆，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让那些男孩存活？接生婆回答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

埃及妇人不同，他们的生命力强，接生婆还没到，他们就已经生了。神善待那些接生婆，于是这百姓众多，非常强盛。正是因为接生婆敬畏神，神为他们建立了家室。法老又吩咐他所有的百姓说，凡是以色列人生的儿子，你们都要丢在河里，凡是女儿，你们可以让她活着。有一个利未家的男子迎娶了利未家的女儿，那女人怀孕生下一个儿子，他看她实在俊美，就把她藏了三个月，直到再也无法隐藏，便为她娶来一只蒲草箱，在上面涂上柏油和树枝，将孩子放了进去，安放在河口的芦苇丛里。他姐姐远远地站着，想要知道他的究竟。法老的女儿下到河畔沐浴，众侍女在河岸上走动，他看见有一个箱子在芦苇之间，于是派一个侍女将他取了过来。他一打开，看见了那孩子，看啊，男孩在哭，他就怜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啊。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为你从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替你乳养这孩子，好吗？法老的女儿回答他说，你去吧。那童女去了，叫来孩子的母亲。法老的女儿对他说，把这孩子抱去，替我乳养他吧，我定会给你工钱。那妇人把孩子抱去乳养他，待到孩子长大，妇人将他带回法老女儿的身边，他就作了法老女儿的儿子。他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摩西，意思是说，因为我从水里把他拉上来了。是啊，咁呢好简单呢就讲咗呢摩西点样被救的一个故事。经文呢一开始嘅时候呢已经讲过，佢话法老王呢佢叫咗两个呢希伯来人嘅接生婆嚟。叫呢两个嘅接生婆呢，凡亲见到男仔嘅 BB 呢就要将佢哋嘅杀死。究竟发生咩事呢？咁大嘅仇恨，一见到男仔嘅 BB 就要杀死呢？埃及王点解无啦啦咁惊呢啲咁嘅男仔 BB 呢？让我呢简单讲一讲呢，即係出埃及记之前嘅一啲背景。相信大家都记得呢Joseph 约瑟呢佢嘅故事啦，係咪呀？佢呢就同佢嘅爸爸啦，同埋佢啲几兄弟呢就终于啦大团圆结局啦，係咪呀？喺最后。咁於是乎呢佢哋就留低咗喺埃及喇喎。咁留低咗埃及之后呢就生养众多啦。以至呢喺埃及里面的以色列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埃及王就很担心他们喂有一天如果跟其他更加劲的人去反他们的时候，那怎么算呢？其实埃及王一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给了很多很多劳力的工作以色列人，这一班生养众多的以色列人去做，希望劳役他们，让他们不要再越来越多人。但不是，经文出埃及记一章七节就说，虽然埃及王就是这样接糟质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仍然多生多养，繁衍起来极其强盛，嗰度咧聚满咗佢哋嘅人，而且咧唔同嘅地区都有。哇！咁埃及王就好惊啦，点算好啊？于是乎咧，佢就谂到一个方法啦，我将可以延续佢哋下一代嘅男仔佢哋出世之前咧就杀死佢哋，咁咪得咯，系咪？咁啊，哇，又冇死啦，系咪？一定可以断佢哋后代噶啦，系咪？咁咧呢个就系咧点解我哋刚才咧就读到咧即系呢个嘅故事啦，埃及王咧要杀死即系出生嘅希伯来人嘅 B B 啦，吓，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头先经文里面咧出现咗咧五个女人噶，有冇印象啊？系边五个啊？接生婆系啦，有两个啦，跟住咧个仔个阿妈，然后咧个仔嘅家姐。

同埋咧，啊养母即系法老嘅女啦，系咪啊？冇错啊！喺呢度咧出现咗五个人啊，佢哋咧分别表现咗咧四种圣经里面嘅为母之心，就系两个嘅接生婆啦，吓 B B 嘅妈咪，吓 B B 嘅家姐，仲有咧法老嘅女，即系公主啦。以上咧我哋有妈妈噶啦，吓有未婚噶啦，亦都有结咗婚未生别小朋友噶啦。呢班人咧，佢哋同时展现咗咧一个为母之心四个唔同嘅导向。让我哋咧睇一睇第一组嘅人啊，吓吓呢一组嘅人咧就系两个嘅接生婆，佢哋咧叫做斯弗拉同埋普柯，佢哋分别表现咗咧系咩嘅为母之心咧？就系拒绝冷漠，活出敬畏神嘅为母之心。咩系拒绝冷漠，活出敬畏神嘅为母之心呢？当我哋咧睇翻呢个故事嘅时候咧，里面咧就讲述咗，当法老命令呢两个嘅接生婆要去杀死所有出世嘅希伯来人男婴嘅时候，我哋从经文度睇咗，佢哋话乜嘢啊？十七节佢话接生婆去敬畏神啊，敬畏上帝，以至于呢两个嘅接生婆，佢哋冇服从到呢法老嘅命令，而且呢让男婴活下嚟。佢哋呢拒绝呢同法老去合作。唔知你有冇諗过，哇点解咁胆大包天嘅呢？法老系皇帝嚟㗎喎，系咪叫佢做嘢佢都唔做。点解唔合作呢？系因为呢佢哋深深咁知道呢，要听命嘅唔系法老，却系呢嗰一个呢神啊，主宰一切嘅神。呢一个嘅敬畏神嘅心意咧，让佢哋有动力，以至于咧佢哋懂得要对神负责任啦，对人咧尊重啦，同埋咧向自己嘅良心去交代。佢哋嘅行动咧，亦都展现咗咧佢哋敬畏神咧有一份嘅勇气，因为敬畏神，佢哋咧敢于喺呢个冷酷嘅指令底下咧，仍然坚守自己嘅原则，去保护一啲咧无辜嘅生命。虽然咧佢哋唔系呢一班小朋友嘅亲生妈妈，佢只系负责接生嘅啫，但系咧却表现咗一份咧敬畏神嘅勇气。呢一种咧为母之心咧，确实系比我头先单单话净系为小朋友着想嗰种嘅为母之心咧系有力量得多。其实我相信咧，如果在当下的处境当中，你和我应该都会很害怕的，是吧？很害怕法老。但是呢经文告诉我，他们害怕神多过害怕法老。以至于呢当法老去质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很快啊，应对得很快啊。他们答什么？喂，为什么你不杀死那些男仔啊？他们说什么？哦，因为希伯来的妇人和埃及的妇人不同啊，他们生命力很强啊，我们未去到他们已经生了。哪来的智慧呢？这样都被他想到，是吧？就是因为呢他们敬畏神啊，所以呢神就给他们有这样的智慧。更加是因为这样呢，经文第21节呢讲出上帝呢对他有好无比的恩典。我们一起读21节，准备1、2、3。正是因为接生婆敬畏神，神为他们建立了家室。没错，正正就是因为这两个接生婆敬畏神，于是乎神给他们建立了家室。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这个字的原文就代表是让他们有后代、传承、有产业和有名分。接生婆他们冒着生命保护了其他人的家室，上帝就亲自去作为他们的守护者，保护他们的家室，建立自己的家室，让到他们的家庭能够传承下去，让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家族能够有根有基，有后代去成全。接生婆因为他们这份敬畏神的为母之心，他们有勇气去挑战权威，作合乎主心意的事。当我们应用在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法老的世界不是正正就是代表了我们在这个世界生存的原则吗？我们在这个世界生存要怎样？要斗啦，是吧？要竞争啦，唯我独先啦，要冷酷啦，权力至上啦，呢啲法则。唔知道呢我哋会唔会遇到呢喺呢啲咁样嘅法则嘅环境底下生存，我哋会唔会仍然选择好似呢两个接生婆咁，以敬畏神嘅为母之心去生活呢？让我呢同大家去分享呢一个例子。大家知唔知呢个系边个呢？写咗啦。系啦，佢系潘博华，系啊，识唔识佢啊？应该都唔知噶，系边个啦？而家识系，咁咧佢系咧喺1930年嘅
德国嘅一个神学家，当其时嘅德国咧系被纳粹主义咧卷。

的全國。當時很多的教會呢，他們都選擇呢去跟政權妥協，甚至乎呢修改教義啦，來到呢去迎合呢當中的種族主義。但潘霍華呢，他身為牧師和神學家，他拒絕呢保持沉默，他認為如果不反對邪惡呢，就是參與邪惡了。聽多次他那句話，我們不反對邪惡，其實你就是參與邪惡了。這個呢違反了他對聖經的認識。當時呢他是堅持聖經裡面基督才是教會的唯一元首，而不是希特拉。於是乎他因為這樣而被捕，並且最後被處死。他留下了一句很震撼人的說話，就是現在這句 Salvation is free, but discipleship will cost your whole life. Wow, cost you your life. 中文的譯法就是，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的時候，雖然這個 salvation 是免費的，但是呢他是會要叫你呢將來有機會要獻上你的生命。沒錯，接生婆有一份敬畏神的為母之心，這顆心讓我們有勇氣是堅持去做上帝認為對的事。可能這件事未必真的好像去到潘霍華要拿你條命，或者只是單單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都可以實踐的。譬如你為一些比較弱小沒什麼人理的同事發聲，或者你在職場當中不參與呢個職場的欺凌，甚或乎在日常生活當中很簡單都可以做到。例如怎樣，當所有人講緊某一個人的壞話的時候，你選擇不參與，或者大家弟兄姊妹講緊某些弟兄姊妹可能有些不是挺好的事的時候，你選擇跟他一起去禱告，而不是一起再去講哦，是啊，他這樣不是啊，我都是這樣。這個呢其實已經幫助到我們有這一份敬畏神的為母之心了。因為呢我們知道世界的主權在哪裡，以至於呢我們可以擁有這一顆的為母之心。盼望呢我們的弟兄姊妹主都會幫助我們去擁有這顆的為母之心，在這個強權世界的洪流底下，我們拒絕冷漠，保護世界那些弱小卑微和被人忽略的人。下一個呢我們要認識的為母之心就是這個誰啊 ?BB 的媽咪，她拒絕去操控，活出了放手交託的為母之心。故事繼續下來，我們去到一個利未人的家庭，她們剛剛有一個大肚婆。這位媽媽她剛剛大肚，相信她在大肚的期間都已經很擔心了。喂，我不知道是兒子還是女兒，因為當時科技應該沒有發達，我很害怕她陀的那個是兒子，可能已經想定如果在是仔的時候應該下一步要怎麼做。當這個 BB 一出世之後真的好真是仔來的怎麼算呢？經文說他呢見到這個 BB 是男仔的時候，他呢第一個反應就是說，哇，見到他很俊美。原文呢這個俊美呢是跟創世紀呢他創造世界的時候，他看一切你為美好的那個字呢是一樣的。希伯來文是讀 Tov， 所以我們經常我神學院的時候題外話有個同學叫 Tov， 叫豆腐，他想說哇，神真的看你好好，可以改名叫做豆腐。好了，不好意思插了一點。好了，哇，真的 Tov 真的很好，創世紀裡面說媽媽呢見到這個 BB 就是很好，於是乎呢她選擇違抗法老的命令，願意冒險去匿藏她自己的 BB， 匿藏了她呢大概約莫三個月。我估計這個三個月裡面呢這個媽媽一定是食不安坐不落了，可能一開始就幫 BB 穿著女仔衣服，當她是女仔這樣。因為由接生婆接手那一刻，她知道接生婆好在因為她敬畏神保存了 BB， 但她越來越大，人真的會發現她是男仔來的嘛，已經三個月了她不可以再 keep 住她了，因為 keep 住她的時候可能連她家裡本來有的小朋友都要被處死。在無可奈何之下，她就選擇將這個 baby 呢掉咗落去河邊啦。喺電影當中呢，大家有冇睇過埃及王子呀？佢哋呢去形容呢個媽媽呢，當佢去將 baby 呢抌落去河嗰刻呢，佢講咗一句說話，佢話啊，仔呀，我冇嘢可以俾你啦，除咗你呢個存活嘅機會。佢反映返

其实妈妈抌 B B 落去嗰刻咧，其实佢仍然希望呢个 B B 咧有一个存活嘅机会。系喺呢个嘅例子当中咧，我哋仲见到妈妈为咗要保护呢个 B B 咧，做咗啲乜嘢啊？系啊，帮佢咧揾咗一个蒲草箱，喺上面咧仲油埋柏油同埋树枝，啊惊咧会漏水，系嘛？漏水咁啊，呢个箱咪唔可以放得耐咯，咪一个 B B 好危险啊，咪会死咯，系咪？佢尽佢嘅能力去保护咗呢个 B B， 然后将佢推到去尼罗河嘅中间。我相信咧，呢个妈妈喺当其时一定系好挣扎，佢嘅挣扎咧唔系一笔一墨咧可以形容嘅。唔知呢位妈妈嘅挣扎会唔会咧都系我哋现代妈妈好多嘅挣扎咧？我哋咧都同呢个妈妈一样啊！我哋好希望尽我哋嘅能力去保护我哋所爱嘅人，我哋好努力俾佢哋最好最好最好，甚至乎为佢哋铺晒路，系嘛？我相信咧有好多移民嘅家庭，或者咧你当初嚟到移民嘅时候，你都系想点啊？为咗下一代着想嘛，系咪啊？甚至乎而家移民咧都系咁样样，我哋都系咧尽我哋嘅能力喺我哋嘅有限里面咧，希望为我哋下一代做到最好。呢位妈妈咧亦都教晓咗我哋，我哋咧喺我哋嘅适时当中咧做到最后之后最好之后咧，我哋就要放手啦。然后咧，将呢个小朋友交俾上主嘅恩典当中，呢一份嘅为母之心咧，系一份尽力之后嘅交托。呢一份心咧，叫我哋承认我哋自己系有限嘅，唔能够咧24小时去全天候保护我哋所爱嘅人。我哋要喺适当嘅时候选择放手，交俾神。交俾神咧之后去接手。呢一个蒲草箱咧嘅一个保护咧，亦都系呢个妈妈咧，对于呢个小朋友咧，最能够保护嘅一种，佢尽咗能力啦。喺上个月咧，我啱啱咧就翻香港，系咁，我同咗一位咧大学教授嘅朋友咧倾偈啊。佢话咧，而家咧，喺呢个世代咧，请到啱嘅人咧嘅年轻人咧去工作咧，越嚟越难啦。因为佢哋好多时候咧都唔愿意面对挑战。吓，我话Esa， 你谂下，我哋以前打 Game Boy 都要谂下有咩方法先可以吓打爆机俄嚟斯方块同埋孖宝兄弟。而家啲人唔使噶啦，打机上网睇攻略就得噶啦，照住攻略就可以打完噶啦，根本都唔使用脑嘅，点会请到啲人肯愿意面对挑战呢？但系继续同佢倾落去嘅时候咧，原来呢位教授咧，佢一早已经咧为佢准备将近30岁嘅两个小朋友咧买咗2层嘅楼啦，即系俾咗首期，已经准备好晒啦，预备咗2个单位。呢件事咧提醒咗我吓，其实咧对孩子咧过度嘅干预啦，同埋保护咧，并唔系一件嘅好事嚟嘅吓。因为咧有父干就点啊，无需努力了啦，系咪？亦都咧让呢啲小朋友咧失去咗对世界嘅好奇，因为咧所有嘢都已经有人为佢准备好啦嘛，系咪？亦都叫我咧去学习吓呢个 B B 嘅妈咪，要喺咧做足保护之下咧都要去放手。B B 嘅妈咪咧，其实最难咧唔系 keep 住佢3个月啊，而系咧佢将个 B B 放落去尼罗河嘅嗰一刻。我谂下咧，即系我哋。总是很想掌控一切，但是当他放下去 BB 放下去的那一刻，他知道他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够再把握，不能够再控制了。就好像我们的小朋友，或者我们伴侣的情绪，甚或乎我们的工作的方向，我们总是很希望控制，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不能够控制。 BB 的妈妈的为母之心就是一颗尽力保护之后的教托。同样地，在教会当中呢，我们的事工都一样，可能你是执事啦，或者你是组长啦，或者是传道人啦，都好。我们当我们同弟兄姊妹同工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不要过度去插手，以至于弟兄姊妹可以在神的经历当中，在侍奉当中经历神更加多。愿意我们都学习 BB 的妈妈能够放手交托的为母之心。放手交托不是放撇，也不是放弃，却是相信那位天上的父亲会有更大的保护。当我们学习了放手要交给主之后，我们要学哪个？下一个就是 BB 的姐姐了。 BB 的姐姐，她那种愿意静静地守候的为母之心。
心。经文咧嘅第四节啦、七同埋到八节咧，就讲咗家姐咧，佢望住佢细佬嘅时候咧，佢做咗啲乜嘢？经文咧，佢话吓家姐咧，佢正正远远咁样企住，睇下咧细佬佢会发生咩事。然之后咧，

当法老个女咧啊攞咗阿亚细佬之后咧，佢就行埋去啦。佢话啊，我喺希伯来妇人里面帮你叫个奶妈嚟啦，帮你养呢个仔啦。法老话哦，来呢就话好啊，你快啲去啦咁样。哇，家姐呢一种咧静静守候啦，然之后适时去作出回应嘅嗰个嘅等候咧，其实咧代表咗乜嘢咧？系一份拒绝缺席、活出喺远处守望陪伴嘅为母之心啊！经文咧第四节咧特别就系话咧呢个。孩子的姐姐是怎样远远企喺度，远远企喺度，想知道咧个 B B 会点样样。喺原文当中咧，企喺度咧，代表住咗一个坚定嘅守望，即系好坚决咁样望住佢，睇下佢会有啲咩危险吓。当佢可以做嘅都已经做晒啦，都收埋咗三个月啦，系嘛吓？无可奈何之下，要将佢放落河嘅时候，呢、这、一个坚定嘅守候咧，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意义，俾喺呢一个。baby 身上，佢尽咗最大嘅能力去保护，剩翻嘅机会，希望 baby 咧仍然有一个生存嘅空间。佢默默咁去守候，喺适当嘅时机，更加同法老嘅女儿咧提出咗一个好满意两全其美嘅条件。BB 的家姐咧嘅为母之心提醒了我哋咧，当喺教会当中，我哋要帮助有需要嘅人嘅时候咧，我哋除咗放手交托俾主之后咧，我哋仍然要喺佢身边唔好缺席，并且咧要常常喺远处守望陪伴佢。呢件事咧亦都俾我咧有一个好大嘅提醒。唔知咧对你嚟讲乜嘢叫做唔好缺席吓？喺一个有需要嘅身边远处守候佢咧？B B 咧嘅家姐为母之心咧，去提醒咗我咧一份咧，以前咧一个姊妹送俾我嘅farewell 礼物，就系咧两个咧，哇，点解咁有型嘅？有两条线都唔识，两个咧陶瓷杯啊！呢两个陶瓷杯咧系个姊妹咧佢亲手整嘅，吓佢同我讲咧呢个陶瓷杯咧嘅特点咧就系咧，唔可能咧一模一样嘅。有冇人有玩过陶瓷啊？吓，当你去做一个作品嘅时候咧，吓。这个作品咧，同下一个作品咧，虽然好似，但系咧都唔可能系一模一样，总系咧有一啲嘢咧唔同嘅。吓，这个陶瓷杯咧提醒咗我咧，曾经咧喺神学院嘅时候咧，一个实用科学老师咧对我嘅一个忠告啊。吓，佢话咧，上帝咧对人嘅塑造咧就好似呢个陶瓷杯咁样样，系独一无二嘅。所以咧，佢叫我哋啊，即系就为做传道人嘅我哋咧，佢就话咧，我哋咧要尊重咧上帝咧喺每一个人身上嘅设计。这个设计呢，上帝呢去给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性格啦、恩赐啦、才干啦、呼召啦和时机，每一个人的领袖呢都是独特的。所以呢，我们要成日呢要学习做什么呢？我们学习呢要欣赏呢每一位被主塑造的弟兄姊妹，要欣赏他们，同时怎样要 tailor made 的方式呢将人呢带到去主的前面，并且按住不同的人的处境啦、需要啦同埋佢哋嘅成熟程度，听圣灵嘅指引，同佢哋一齐去爱啦，同埋祷告咧，陪伴、栽培同埋挑战佢哋嘅成长。吓，呢一段嘅说话咧，其实成为咗咧喺我做传道人嘅生命当中咧嘅救命针。吓，因为即系你知道啦，传道人要对好多人嘅，吓唔同嘅人咧都会有唔同嘅品格嘅。吓，梗系有啲人讲极都唔听啦，系咪？讲极都唔翻去教会噶嘛，系咪？讲极都明明都。画公仔画出墙了都是不明白的，是不是？但是呢，这句说话呢亦都是提醒了我、原来呢我们要用 tailor-made 的方式，不可以呢将我们以前用过的东西去 repeat， 以至于呢我们可以造就每一个人。这个呢就是 BB 的家姐呢那一种静候、拒绝缺席的陪伴和呢的为母之心了。提醒我哋啊，我哋咧身边嘅弟兄姊妹系独特嘅，冇按住咧我哋自己嘅时间表，但系咧要耐心等候，选择咧唔好缺席去陪伴佢哋。曾经咧有一个说话，佢讲啊，即系都系一个神学家啦，不过讲咗大家都唔识噶啦，所以我决定唔俾佢名出嚟啦。佢话咧好意咧就系专注人嘅现况。而是看到咧，神藉住佢哋咧生命当中在创造嘅工作，使佢哋咧得见光。Kindness is the refusal to see people only in the present tense, but to see them in the light of God, of what God is doing to recreate their lives。即系话咧，我哋咧有对人有种嗰个热心嘅时候咧，唔系单单净系睇佢而家嘅状况，吓，却系咧仍然咧系睇到咧喺佢里面睇到咧神俾佢哋嘅光，神咧系会再次咧创造佢哋嘅心。

明嘅。盼望咧，即系家姐嘅 B B 嘅家姐咧，呢一伙嘅为母之心咧，都鼓励我哋咧，去同我哋嘅弟兄姊妹去同行。经文去到呢度嘅时候咧，终于去到高潮啦 ！B B 系点俾人救翻嚟嘅咧？啊，真系一个笑话！佢竟然咧系俾一个想杀死佢嘅法老个女救咗。吓 ，B B 俾佢嘅仇人。个女救咗，世事咧就系咁奇妙噶啦，亦都系圣经好有趣嘅地方。呢、这个第五个女人咧，佢表现咗一副咧拒绝隔阂、活出跨越立场去怜悯嘅为母之心啊！吓，当佢咧故事讲啊话，法老个女儿咧同 baby 咧其实系无亲无故噶，但系因为佢听到咗哭泣嘅声音啊，于是乎咧佢就怜惜咗呢个 B B 啦。喺原文当中咧，怜惜咧就系定义啊，要饶恕啦，同埋保护佢咁解啊！佢咧虽然知道呢一个系希伯来人嘅 B B， 吓，亦都知道咧佢爸爸咧准备要杀呢啲人啦，但系佢仍然咧定义要饶恕同埋去保护佢。上帝咧使用咗法老王嘅女仇敌嘅女咧，去完成咗佢对以色列人嘅拯救。公主咧认得呢个希伯来人嘅 B B， 亦都因为佢嘅怜悯咧，佢去 B B 咧实践咗拯救。B B 嘅喊摇动咗公主嘅心，拆除咗佢心里面嘅嗰埲墙。就好似咧另一个对于怜惜嘅解释嘅吓，怜恤嘅解释，怜悯嘅解释啊，就系扫除咗所有嘅种族同埋地位嘅障碍，亦都咧让到公主咧可以唔系因为佢系希伯来人嘅 B B 选择咧去拯救佢。呢一种嘅爱就系咧一种冇立场嘅爱，呢一种嘅爱就系冇隔阂嘅爱。嗱，呢一种爱咧嘅怜悯咧系唔分界限嘅。呢一份跨越立场去怜悯嘅为母之心咧，提醒教会咧，其实我哋喺教会当中唔应该咧以唔同人嘅背景啊，唔应该单单只系相同嘅人咧嘅背景走埋一齐，更加咧要去接纳嗰啲咧同我哋唔一样啦，甚至乎你觉得咧佢哋系另类嘅人。例如咧，我好想咧同大家分享怜悯系啲乜嘢咧吓。喺网上咧就讲喎，怜悯原来咧就系喺不安嘅人咧面前咧，我哋唔能够平静嘅；喺唔舒适嘅人面前咧，我哋唔能够咧感到自在嘅；喺遇到有困难嘅人嘅时候咧，我哋唔能够感到安心。盼望咧，我哋都有呢一份嘅怜悯嘅心，唔单止咧对粤语堂嘅会众，可能咧去到外边对外国人吓，对意大利人吓，对印度人都好，我哋咧都有份咧不分种族嘅为母之心，拒绝咧系隔阂，以至我哋可以活出呢一种咧跨越立场去怜悯嘅为母之心。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呢个特别嘅例子。啱啱咧喺新闻度咧睇到咧呢一个要有光嘅机构喺香港，有冇人听过？冇人听过嘛？呢个机构咧好特别，佢系咧一个社会嘅地产商。咩叫社会地产商呢？就是这班人呢，他们呢因为有为怜悯的心啦，于是乎呢他们游说一些良心的业主在香港呢，希望他们可以捐出一些空置的单位，以较低廉的租金呢去租给一些在贫穷线以下的基层家庭。大家如果有回香港都知道，他们有一些即是太空舱的人啦，住在一些即是比较好核突嘅环境啦，你都唔想知㗎啦。但係呢要有光嘅呢个机构呢，就却係呢以佢哋嘅嗰份怜悯之心，向呢啲嘅弱势社群呢提供一啲有尊严咁生存落去嘅途径。盼望呢我哋呢度每一个人呢都有呢一颗嘅为母之心去睇到，唔好因为呢唔同嘅人有隔阂呢而拒绝呢去帮助佢哋。我记得咧有姊妹咧曾经同我讲过，哎，佢好惊咧母亲节翻嚟教会嘅，点解咧？因为咧我深信咧有部分嘅人咧，佢哋童年都曾经咧受过伤，或者可能咧都曾经咧俾妈妈咧孤立过啦等等，甚或乎可能咧佢哋嘅妈妈已经离开咗。但法老嘅女儿咧正正提醒我哋咧，上帝佢可以利用咧同我哋非亲非故嘅人，甚或乎我哋谂都冇谂过嘅人咧，成为我哋嘅激励。法老嘅女咧嗰一颗跨越界限嘅怜悯嘅心，提醒我哋，我哋可以被安慰，我哋亦都可以跨越界限咁去安慰人。愿意我哋睇到人哋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好似法老嘅女儿咁样，放下自己嘅成见同立场，立志咧去造就人。法老嘅女提醒我哋，呢一份嘅为母之心咧，系同血缘冇关系嘅。

就算你曾经受过伤，或者你是男人，或者你没有过妈妈，神亦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安排一个好像法老女儿的角色，那些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去接纳你，去补足你的缺口。来到总结了，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蒲草箱里面的为母之心。大家知不知道蒲草箱是怎样的？刚才有看题目都看过，我看到这个 background 都有的，我很努力地将它放在后面。原来在我们的经文当中，蒲草箱是跟圣经里面另一个字的原文是一样的，就是方舟，就是挪亚做的那个方舟。方舟是什么？是上帝在创世时期的时候拯救世界的一个工具。这个蒲草箱其实也都代表了上帝藉着微小的方舟去保护着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这个蒲草箱不单单是保护着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它也都要织出来的。怎样织出来呢？就是靠着这四个为母之心，我们去被织出来，以至摩西得到拯救。其实这五个女人她共同成就了这件事，以至于少一个人其实我们都不能够将摩西救出来的。那这五个女人表现了什么的四个为母之心呢？我们温习一下，就是两个的接生婆，她们拒绝去操控，她们活出放手交托的为母之心，以至于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界当中虽然有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但是我们仍然选择是因为敬畏神，我们去为主发声。哎呀，打错了，添对不住。第二点就是应该是这个，第一点是这个，是 copy and paste 的时候错了，总之是敬畏神。第二点就是活出放手交托的为母之心，提醒我们不要过分参与，亦都学习是明白神先是背后那个的主。第三点就是活出这个在远处守望陪伴的为母之心，我们学习在正代，即是在背后去学习正正守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而最后一个就是拒绝隔阂，活出跨越立场去怜悯的为母之心。我们明白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不会因为有什么的种族或者民族，以至于我们是拒绝去表达这个的为母之心。没错，即是当我们去看回圣经的时候，看到哇，原来摩西的出世是有这么多的女人在当中参与的，少一个都是不可的。原来神一早就怎样预备了摩西的出世。当你整个 picture 去行后望一望的时候，我们戴另一副眼镜去看摩西的出世。不知道你会不会都用同一样的眼镜去看自己的生命呢？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曾经遇过不同的人事，以至于去成就了今天的你。上帝去造就过去的摩西，用五个女人去帮助他出世，以致他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以色列人出红海。同样他都可以造就今天的你的，他一早已经预备了很多的东西去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你今天的你。这些并非是偶然，是上帝细意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安排。所以无论你现在在什么处境当中，无论你遇到的什么人物都好，这些都是上帝的安排的美意。当你这样去看你的人生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对上帝或者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呢？同时你会不会愿意成为别人生命当中其中一个为母之心的表现者呢？造就其他人的帮助，成为其他人的帮助呢？今天是母亲节，无论你是不是妈妈都好，你是男人，你是，总之你是人，你都可以拥有一颗为母之心的。是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成为很多人的帮助，让其他人有机会成为下一个的摩西。在结束之前，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微小的观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整段经文当中，其实除了接生婆和最后摩西之外，所有人都是怎样？没名字的。有没有留意啊？经文在第二章里面只是用孩子的妈妈，来了一个希伯来女人，利未家的女人，利未家里面有一个大肚婆，然后用孩子的姐姐和法老的女儿。

0: 去表达呢啲好重要嘅角色。吓、啊，好特别喎、啊。而最后呢，其实如果第十节呢，二章十节呢，佢唔讲嘅时候呢，你都唔知道呢个 BB 呢系摩西嚟㗎喎。摩西嘅名系咩意思呀？因为我从水里把他拉上来了。吓、啊，圣经幽默嘅地方呢，就系、是、摩西呢，佢系俾人呢喺水里面拉上嚟嘅。但后来呢，佢系点呀？点样救以色列人㗎？他在水里面将以色列人拉回上来。圣经有趣的地方真的很得意。为什么神没有提到这么重要的人的名字在这个故事？这么重要的人出世面前，那些人不是很重要吗？原来其实神就是想告诉他，他的救赎计划就是透过一班无名但是有勇气的女性一同编织而成的，就好像你和我一样嘛。我们的价值不是在于我们历史有没有能名，报章有没有我们的报道，却是有没有被上帝去纪念。你愿意默默地成为那个提供为人提供为母之心的弟兄姊妹吗？以至于上帝去纪念你。我们的一生呢，无论可能我们好像接生婆那样呢被上帝记住，因为他敬畏神可以出现了两个名，或者呢好像摩西的家姐妈妈法老的女儿那样默默地在后面守候，只要我们愿意为主活出这一颗为母之心，决意单单去属主的时候，我们呢都可以成为保护人的蒲草箱的一部分。愿我们的名字永远刻在我们的主的心上，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是母亲节，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去学习为母之心，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蒲草箱，成为别人的帮助。求你用圣灵常常提醒，祷告奉主名求， Amen。
1: 谢谢王传道和你的正道，就是让我们再次去回到神的里面，就是说为母之心。但我哋即係无论我哋而家身处什咩嘅情况，有名又冇名，但係原来我哋嘅名字都喺神嘅心上面记住，神係嗰个造物主。呢首诗歌嘅歌词好有意思，请大家留意，就算係一首新嘅诗歌，但我哋仍然可以用住歌词去回应神造物的主。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起立，去到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好，各位请坐。咁咧，我哋好开心，今日咧系我哋呢一个嘅母亲节崇拜啊！咁所以咧，我哋咧都有一啲嘅嘢去做嘅。咁咧，不过开始之前，我哋先想问下咧，欢迎各位弟兄姊妹咧，有边一个咧系即系第一次翻嚟我哋嘅教会当中噶？冇，好，咁咧我哋都系弟兄姊妹啦。咁你见到头先咧，即系准备唱回应诗嘅时候咧，有啲嘅職稱呢，咁呢就去到攞咗啲嘢啦咁樣。咁今日呢係我哋嘅母親節啊，咁所以呢我哋一定呢會由去母親致敬嘅環節。咁呢我哋呢唔需要大家呢去起立㗎啦。咁呢就係如果你媽媽嘅話呢，請你呢喺呢個位度呢舉手。咁呢我哋一啲嘅職稱呢就會呢派一份嘅禮物俾你嘅。係啦，咁你而家喺個位度去到舉手。係啦，咁樣。係啦，舉完攞一份好啦，唔好又再舉啦咁樣。係啦。系啦，咁咧就每人咧都有一份嘅禮物嘅，咁咧係粵語堂咧即係精心挑選嘅一份嘢嚟嘅，係啦，唔使慢慢摸甩究竟係咩嚟㗎，你可以直接開㗎啦咁樣。咁咧係嗰個嘅一個嘅鎖匙扣嘅一個嘅潤唇膏嘅盒啊，咁樣係啦咁樣。咁咧就張傳道吩咐我要一定要講嘅就係咧，你點解要呢個唇膏潤唇膏嘅盒咧？就係、是、代表即係聖經入邊有提咧，滋潤人的必得滋潤。咁就盼望大家咧都能夠咧去到即係好似為母嘅心啦，咁去滋潤咧我哋身邊唔同嘅人咁嘅樣，係啦。係，仲有邊個未攞嘅？你可以舉高少少，咁我等啲弟兄姊妹咧去到嗰邊，係啦。仲有冇？有冇？阿天係揈衫就唔係舉手係嘛 ？OK， 好。系啦，咁咧據聞咧你入面咧嗰個盒咧係個顏色係隨機嘅，頭先都係隨機派啦，係咪？咁如果你發覺個顏色唔係好 like 嘅話咧，咁你就揾其他嘅姊妹、弟兄姊妹、姊妹去到換啦，就唔使再問翻黃傳道啊、張傳道點樣換嘅啦，咁樣 OK？ 好，咁咧就係啦，嗱係咪嗰度都攞曬啦？係，好啦，攞曬啦，好咁樣係啦。OK， 好，咁跟住呢我哋呢有少少報告嘅，請你聽，大家都有去到聽少報告啦。咁呢我哋由教牧領導嘅愛福西南點事工呢嘅籌委會呢已經去成立㗎啦，之前呢都有報告過，咁並且呢獲得理事會去通過。咁呢成員呢就包括即係艇邊上面嘅呢幾位啦，並且呢有教牧嘅代表呢到牧師呢一齊去喺呢個籌委會當中。我哋呢都去到為到籌委會去祈禱，我哋求神呢去賜下智慧，並且呢策劃西南事工嘅發展。咁咧，我哋都積極去到尋找緊合適事工嘅地點噶啦，咁樣樣，咁就盼望我哋一個等待過程啦，去到即係嗰唔同嘅地方去到回覆啦，睇下邊一個咧係即係最合適，並且咧能夠開展嗰個工作嘅。並且咧之前咧喺第一次嘅即係招募嘅時間咧，亦都有唔同堂嘅弟兄姊妹咧去到即係喺填寫嘅。咁我哋咧將會喺咧之後咧會同咧各個嘅義工咧去聯絡有關咧之後嗰個地點啦，然後咧進行一啲嘅訓練等等。跟住咧係有一個嘅招募嘅，咁咧就我哋咧想咧聘請一個嘅兼職影音技術員啊，咁咧就係負責咧去到有嘅音響啦、影像直播系統啦，同埋咧即係訓練 AV 嘅團隊。如果咧你即係你懂得呢啲嘅技術，你又好想咧去到支持教會，又或者你識呢啲嘅人嘅話咧，咁你都可以咧去到即係申請呢個職位，咁咧你可以電郵去到 HR 嗰度咧去到聯絡。接住咧係5月28日星期四晚，係啦，咁咧我哋7:30喺合一廳，咁咧會有一個嘅講座，就係咧我的牧師患了抑鬱症嘅講座。咁咧我哋請到羅爾遜牧師咧喺當中去到講座咧，佢亦都係呢一位呢本書嘅作者。咁咧若果你即係有佢咧會透過親身嘅經歷去到分享點樣去到即係喺天父當中咧重得呢個盼望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或者你身邊嘅人有興趣嘅話，你都可以咧邀請佢翻嚟，咁咧我哋喺當中一齊去到參與。咁咧係會係需要有 QR code 嘅，就先報名嘅。接住咧就係一個特別安排啦。下個主日5月17日咧，我哋因為英語堂咧會有呢個嘅cam 啊，咁所以咧就英語嘅主學咧就會暫停一次嘅。咁但係3至6、3歲到6年級嘅兒童崇拜咧就會繼續舉行嘅，咁請大家咧去到注意。接住咧會有一個嘅愛福下一代事工嘅。

0: 号去到举行嘅。咁截止报名日期咧都系5月24号。咁咧如果咧你想去报名嘅话，咁咧请你尽快去到报名啦，或者咧去向黄泉道咧去到查询。之前都報告過啦，咁咧就我哋繼續咧有呢個嘅三至四人小組嘅凌晨兩半啦，咁咧一同咧去用一個嘅沉浸式讀經靈修咧去到進行，咁鼓勵咧每個禮拜去至少祈禱一次。咁我見到咧有啲弟兄姊妹咧，其實翻嚟咧佢都會喺翻。
1: 間視節目係一個與時並進、同你時刻同在嘅一個廣播節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那个拨号不会接驳到相关公立医院或者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仍然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仲保留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就山西煤礦氣體爆炸事故向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致慰問電。金正恩在慰問電中向習近平、中國黨、政府和人民以及事故遇難者家屬表示誠摯慰問，衷心希望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早日克服事故影響，遇难者家属走出悲痛，恢复稳定生活。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亦都在头版刊登慰问电的全文。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亦都就事故造成多人遇难，在社交平台用中韩双语发文，向遇难者家属和中国人民致以深切哀悼和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李在明说，事故令人深感痛心和悲伤，希望在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之下，事故能够尽快得到妥善处置。 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升1,80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1点，升134点。美元对其他

0: 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2.41美元，卖出4563.63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4: 系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咪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是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昼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家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和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说，现在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之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他又说，去年已经主动和公私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以减低被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话，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26点，升188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2点，升1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9.69美元，卖出4561美元。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

0: 寒带离带至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最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理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理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理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也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

保罗嘅第一次宣教旅程，佢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佢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嘅安提柯同埋以哥念。上一次我提到喺塞浦路斯嘅帕弗，保罗同巴拿巴传福音俾侍求保罗同巴耶稣，表明保罗嘅身份逆转啦。从前我哋好似以前嘅保罗咁，系魔鬼嘅儿子，一切正义嘅仇敌。但系信主之后，我哋嘅身份就改变啦，就好似悔改咗嘅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嘅代表，上帝嘅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16-41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16-41，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嘅讲章宣讲对象系一班熟悉圣经嘅人，呢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嘅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13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2:2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真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是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

话咧，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嘅受访者，喺接受访问嘅之前半年咧，系完全冇同人分享过福音。我哋爱耶稣，但系可能唔知道点样同人去讲耶稣。我哋爱亲人同埋朋友，但系我哋又害怕我哋分享耶稣会遭到佢哋嘅拒绝啦。但系保罗同巴拿巴咧？保罗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样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2: 嚟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说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同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运输署话，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连接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三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和四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会停靠一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署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二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经投入运作。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在北帝庙游乐场不少人排队轮候拿平安包。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和往年差不多，直理会人员亦都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说，过往会派发经济字的平安包，近年改派新鲜制造的平安包，呼吁市民不用排队轮候，直理会会沿路派发。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

0: 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除非我们过去在记忆之中的伤害能够得到医治，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得到自由。今日我要教大家怎样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会在一些建筑工人的手上面呢，就很容易会发现一些疹的。随着时间的过去，身体呢受伤的地方呢，就会是生出一层一层的皮肤，那呢就形成一些疹了。这些疹呢可以保护比较敏感的皮肤，就令到这些皮肤呢不会那么容易是受伤。这些疹呢是对保护皮肤呢是很好的。但是对于情绪的伤害来讲呢，如果我们亦都是这样一层一层这样遮盖住它呢，那是不健康的。我鼓励大家要除去我们情绪上面的疹，要接受神温柔慈爱的触摸，好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今天的信息是饶恕我们不应该有的伤害，以致我们可以在代祷的服事上面更加有效。请你留心收听啊。
4: 我们都曾经受过伤害，这些伤害是我们不应该承受的，但是我们却是不能够忘记这些经历，我们的心仍然在这里痛。痛苦的记忆好像是坚固的混凝土一样，牢不可破。我们没有力量将它除去。每一次当我们回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伤痛，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这些不公平和不公义的对待是我们不应该承受的。我们希望忘记这些经历，但是我们却是不能够忘记，它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情绪的一部分。不单只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些伤口已经变成脓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因为我们的肉眼看不见这些伤口，所以我们以为这些伤口已经康复了。其实它们仍然是存在的，因为这些伤口不停地在我们生命里面渗出毒素。这些伤口流出来的毒素不断地毒害我们的整个生命，包括我们的身体、心灵、思想和情感。

我哋以为时间可以医治呢啲伤害，但系如果我哋仲未饶恕嗰啲伤害过我哋嘅人，时间系唔可以医治呢啲嘅伤害嘅。好多嘅基督徒都有一个唔饶恕嘅心，只系因为喺佢哋嘅生命里面仲有一啲过去嘅伤害同埋未被医治嘅记忆，佢哋唔知道佢哋需要处理呢啲嘅记忆，又或者对佢哋嚟讲，呢啲记忆实在系太痛苦啦，佢哋冇勇气去处理，干脆逃避就算啦。处理记忆里面嘅伤害系一件唔容易嘅事，通常我哋会用两个方式去处理呢个问题，其中一个就系逃避佢，而另一个就系勇敢嘅去面对佢。处理过去嘅伤害同埋记忆系非常之痛苦嘅，呢啲伤害必须要从我哋嘅心里面被剔除出嚟，呢个功夫必须要由我哋自己嚟做。但系我话俾大家听，除非我哋过去记忆里面嘅伤害能够得到医治，否则我哋永远都得唔到真正嘅自由。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1节，呢一节嘅经文提到呢一方面嘅问题。经文话：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恶毒嘅意思系刻意嘅伤害人。关于呢一节嘅经文所提及嘅一切负面情绪，保罗话我哋都要弃掉。唔单止系咁样，经文继续讲，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哋每一个人都曾经受过伤害，喺将来我哋亦会再次嘅受到伤害嘅。如果我哋冇受过伤害，我哋就唔识得点样爱人，甚至亦好难继续生活落去。如果我哋唔爱人，唔关心人，我哋就唔会受到伤害啦。但系如果我哋全心全意嘅爱一个人嘅时候，我哋会好容易受到伤害嘅。我哋最重要嘅事唔系要想办法逃避伤害，而系要积极嘅去处理我哋所经历到嘅伤害。首先我哋要明白，如果我哋受咗唔应该有嘅伤害，我哋就会好容易生发出一个唔饶恕嘅心。保罗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1节话：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呢一节经文嘅情况，正正就系一个受伤嘅心嘅写照。一个受过伤嘅心，好容易产生苦毒，并且心里面充满愤怒、吵闹、毁谤同埋恶毒，好想伤害翻其他嘅人。呢啲表现证明咗呢个人嘅心灵系唔饶恕嘅。相反，喺第32节嗰度咁样讲，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哋嘅心里面系唔系有任何嘅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同埋恶毒呢？我哋有冇一个好想报复人嘅心呢？如果我哋发现我哋嘅心里面有啲咁嘅情况嘅话，我哋好可能就系有一个唔饶恕嘅心灵啦。我哋可以用三个测试问题嚟到去测试自己嘅伤害系唔系已经发展到去憎恨嘅地步啦。第一个问题系，嗰啲受伤害嘅记忆系唔系牢固到一个唔可以动摇嘅地步呢？第二个问题系，我哋系唔系唔能够祝福嗰啲伤害过我哋嘅人呢？第三个嘅问题系，我哋系唔系憎恨呢啲人？我哋系唔系好想佢哋亦同样受到伤害呢？我哋系唔系亦好想佢哋能够承

受我哋所受嘅痛苦，并且系越痛苦越好呢？所以我哋唔应该逃避，我哋嘅伤害应该尽快处理，否则呢啲伤害会好快发展成为憎恨。憎恨就即系话，我唔能够忘记我嘅伤害，我唔能够祝福对方，我希望对方亦都受苦，我所承受嘅痛苦，对方亦都要承受。呢啲态度系极具破坏性嘅，呢啲态度系同我哋嘅身份唔相符合嘅，因为我哋系神嘅儿女，呢啲态度只会毒害我哋整个嘅生命，所以我哋要留意。伤害是会发展成为憎恨的。憎恨亦有两种不同的程度，一种是被动的，而另一种是攻击性的。被动的憎恨就是，我不喜欢对方，我不想站在他身边，好想逃避他，这个人令我讨厌。这个是被动性的憎恨。而攻击性的憎恨就是要寻求一些方法去报复对方，好想对方能够补偿他们的伤害，于是好想用一些方法使对方亦都受到同样的伤害。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憎恨过人，但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是不是出现过报复的念头呢？我哋有冇曾经諗过要对方受伤害，好似我哋曾经受伤害一样呢？我哋好难祝福对方，我哋亦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永远唔能够忘记嘅伤害。而呢啲唔饶恕嘅态度系从何而嚟嘅呢？我哋可能会以为，如果对方冇伤害过我哋，我哋就唔会有呢一种唔饶恕嘅心态啦。但系请大家留意，冇一个人有能力使我哋有一个唔饶恕嘅心灵嘅。伤害只不过系一块土壤，使伤害有机会发展成为憎恨。但系一个唔饶恕嘅心灵系我哋自己嘅选择，系我哋选择用一种唔饶恕嘅态度嚟回应嗰啲伤害过我哋嘅人。呢一种唔饶恕嘅态度唔系对方俾我哋嘅，冇一个人可以使我哋唔饶恕，亦冇一个人可以使我哋憎恨人。如果我哋冇正確嘅回应自己嘅伤害，我哋就会有一个唔饶恕嘅心灵。所以唔饶恕嘅态度系我哋自己嘅选择，因为我哋用咗一个错误嘅方式嚟到去回应我哋自己嘅伤害。我哋用咗错误嘅态度去对待嗰啲曾经深深伤害过我哋嘅人，佢哋曾经唔公平嘅对待我哋，将伤害加喺我哋身上，于是我哋会埋怨人。呢一个系一种逃避嘅态度，我哋以为如果对方唔系咁样对待我哋，我哋就唔会有呢啲嘅伤痛嘅经历。虽然神明白我哋受伤嘅感受，但是神并不认同我们这种不饶恕的态度。耶稣基督绝对不会认同我们这种不饶恕的态度的。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是相信主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罪，主都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放弃了憎恨人的权利，放弃了不饶恕人的权利。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赦免是这么彻底的，我们怎可以不饶恕人呢？我们不可能是这样的。尽管我们会在神面前投诉我们的伤害有多大，那些记忆有多么痛苦，但是一切不饶恕的态度，一切的自我辩护都不能够感动神的。当我们这样投诉的时候，神只是会叫我们去仰望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要仰望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看见耶稣被钉穿的手渗出鲜血，他的肋旁被枪所刺破，耶稣的头戴着荆棘的冠冕，先

0: 血不停地流出来，流到他的眼睛、面颊。他的血一直流到他的身体，亦沾湿了那个罗马的古旧十字架。我们怎可以说，神啊，我有权不饶恕这个人？十字架已经夺走了一切不饶恕人的权利，我们再没有权利可以抱住不饶恕的态度了。如果天父都愿意赦免我们，我们怎可以不饶恕人呢？如果我们坚持不饶恕的话，我们是在这里拆毁自己。如果我们有一个不饶恕的心灵，我们是在这里慢慢折磨自己。这种折磨是可以维持好多年的，而且还会持续下去。不饶恕的态度是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态度是没有副作用的，它会产生很多不良的后果的。我们拥抱着一个不饶恕的心，不是因为我们受伤太深，而是有其他的原因的。不愿意饶恕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骄傲。我们以为自己所受的伤害比耶稣为我们所受的伤害更多。第二个不饶恕人的原因是自私。我们以为对方既然伤害了我们，他们亦应该作出相应的补偿。我们的自私和自我中心的态度，不断地期望对方来改变我们的现状。于是我们心里面的怒火就不停地燃烧了。第三个不饶恕的原因是无知。有些人不明白，原来伤害会发展成为憎恨和一种不饶恕的态度，所以他们没有正确地处理这些伤害和过去的记忆，所以他们一直在这里受着痛苦。不饶恕的态度会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第一个不良的后果就是情绪上的捆绑。一个不能够饶恕人的人，心里面是充满了愤怒的。我们被自己的敌意所捆绑，被压抑住的情绪所操控。我们因为太愤怒了，所以不能够饶恕。我们不停地重复过去受伤害的经历，就好像启动了一部录音机一样。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自己对一些人和事情的反应是自己没有办法明白得到的。我们不知道在过去的情感的伤害仍然在这里影响着自己。我们的心灵其实是被捆绑住的。不饶恕的态度会将我们搁置一旁，使我们变得孤单。它削弱了我们同其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它亦都削弱了我们去爱人的能力，亦叫我们不能够接受其他人的爱。因此我们不应该容让自己的伤害发展成为一个不饶恕的心，因为它会破坏我们的生命，我们付不起这个这么重大的代价。第二个不良的后果就是不饶恕会破坏我们同人的关系，因为不饶恕的态度会泛滥到生活的每一个范畴，它会影响我们同家人、同同事和同朋友的关系。有些时候其他人会因为我们这种态度而避开我们，我们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第三个不良的后果就是不饶恕会破坏我们同主的关系，或者我们会来到耶稣的面前祷告说，主耶稣，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今日所犯的错误。但是那些旧有的伤害、一些不饶恕的感觉和那个得罪我们的人，总是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圣灵一定会向我们提起这个人的，因为这些的记忆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之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我们感受到这个的伤害所带来的痛苦，我们可能会本能地去压抑这种的痛苦，或者甚至去否认它。我们尝试减轻心里面的痛苦，但是这个的伤害仍然存在。 如果我哋对某啲人怀住一个唔饶恕、受伤害同埋憎恨嘅态度，我哋系唔能够同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正常同埋健康嘅关系嘅。如果我哋冇正确嘅处理我哋嘅伤害，即使我哋每日读经、常常嘅祷告、听好多嘅讲道，但系对我哋都系冇益处嘅，因为我哋嘅情感出现咗一啲破损，佢使我哋嘅人际关系亦出现咗破损，甚至我哋同主嘅关系亦受到亏损。呢一个后果亦会带嚟第四个不良嘅后果，就系身体上嘅破损。我哋嘅身体渐渐会出现毛病，我哋可能会头痛、颈痛、肩痛或者胸口痛，因为苦毒、愤怒、敌意同埋一个唔饶恕嘅态度会影响我哋身体嘅健康嘅。因为呢啲苦毒、愤恨、敌意同埋一个唔饶恕嘅态度，对我哋嘅精神系统嚟讲系过量嘅负担。我哋嘅身体结构嘅设计系冇准备我哋去承担呢啲嘅压力嘅，身体嘅毛病迟早都会出现。嗰啲心里面怀住唔饶恕嘅人，身体会突然出现一啲毛病，就好似火山爆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但系医生却系查唔到我哋有乜嘢病，但系我哋总系觉得唔舒服。问题嘅根源是在于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在这里散发信息给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比如说，有人说给我们听，我们的面色很难看，好像病了。如果我们心里面真的相信这句说话，我们的感觉亦随之而改变，以为自己的身体的确是有病，因为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感觉。所以不饶恕的态度最终会令我们身体生病。神用这个最后的方法来到去唤醒我们，叫我们要关注这个的需要。但是很多人即使去到患病的地步，都不愿意去处理心里面的苦毒、愤恨、敌意同埋唔饶恕嘅态度，因为要处理呢啲嘅伤害，实在系好痛苦嘅。
1: 喺你嘅脑海里边，系咪就好似今日嘅信息所讲，时时会出现一啲痛苦嘅回忆呢？如果我哋能够饶恕其他人嘅话，咁呢啲回忆係可以处理同埋解决嘅。无论係边个嘅错，我哋都一定要采取主动，踏出饶恕嘅一步。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二节嗰度话，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

0: 回事，亦都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运输署话，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连接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会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署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2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经投入运作。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在北帝庙游乐场，不少人排队轮候攞平安包。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和往年差不多，直理会人员亦都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说，过往会派发经济字的平安包，近年改派新鲜制造的平安包，呼吁市民不用排队轮候，直理会会沿路派发。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即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

0: 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3: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4: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5: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外情，
0: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不嫁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不少的婚姻或者是男女朋友交往，当大家面对有矛盾，面对有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大家第一样东西想到的就是分手，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要浪费时间去解决问题，不如分手就算了。但是如果问题并没有解决，当你同另外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今日 Caris 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亦都系一个唔识得点样去爱人嘅人。佢有一个拍咗拖都有一段时间，而且佢同呢个男朋友完全都冇嗌交，相处得非常之好。但系后来亦都系因为某一种嘅原因，佢就决定同佢分手。但系慢慢佢先至发觉，原来佢咁做系唔啱嘅。到底系咩嘅原因导致佢同呢个咁好嘅男朋友嚟到分手呢？一齐嚟听下 Caris 嘅分享啊！

0: 我覺得我因為係由細到大都好彩，就係有神喺我個心裏面。但你話我係咪100%嗰陣時個個禮拜日啊都翻崇拜啊？我又冇喎嗰陣時。我覺得神慢慢會安排你係你。一定是出去跌過啊，或者是撞過啊，你會知道他是有幾好咯，即是他是就算你出去怎樣撞都好，他都會保護住你咯。就算我出去怎樣遇到啲挫折啊困難啊，我不斷祈禱嘅時候咧，神真係會去聽我祈禱，佢會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帶翻我翻啱嘅路咯。到我去做嘢嗰段時間，我都係冇翻教會，因為我身邊冇基督徒嘅朋友。我又想翻教会，但我又唔知点样翻。我嗰段时间都不断祈祷，我真系好想翻教会啊！但我又唔知点样翻，冇理由自己一个戆居居中入啲教会度噶。我都试过中过，但系你觉得啲人难沟通，沟通唔到你就唔会想翻噶啦。咁啱嗰段时间，我姨丈啱啱嗰阵时候信主，咁我姨妈又去听下嘅时候咧，我听到姨妈话要翻教会咁样，我哎呀，你可唔可以带埋我翻啊？好想翻啊！咁我姨妈就好啦，逢礼拜二啦。佢又隔咗一段時間，又好似唔記得咗冇回事。我係逢禮拜二即刻打俾佢，我話：你咪翻教會，我今日我想翻，我想跟你翻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就喺嗰段時間翻神嗰度啦。喺嗰段時間先再重新認識啊，原來愛情都要交俾神嘅喎。咁嗰陣時我都有一個好穩定嘅男朋友嘅，但係嗰個男朋友好好啊，佢真係我諗如果未信主嗰啲人就覺得可以結得婚㗎啦，個人又好啊，我同佢咁多年又未嗌過交啊。样样嘢都好迁就我啊，但系又唔会冇主见嗰啲人嚟嘅。咁我都错嘅嗰阵时嘅决定，因为嗰阵时啱啱翻翻教会，咁我拍咗两三年拖都会谂结婚嘅嘢啦。咁我话我唔会同一个唔信嘅人结婚嘅，咁我夹硬逼佢要去信。咁佢都有跟我翻个崇拜嘅，但系佢翻完之后，我真系唔想翻啊！我觉得好，点解我哋两个人嘅关系中间一定要加插多一样嘢啫？之后嗰段时间就经常因为呢啲嘢而嗌交啦，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唔会识得去爱人噶。咁我以前拍拖啊，都系有咩问题咧就即刻分手啦，即系一嗌交就分手啦，唔好烦啦。到同佢嘅时候咧，咁佢已经系好好啦，差唔多100分嘅男人，因为佢唔信神，咁我嗰阵时会觉得我哋大家都冇将来，都唔好嘥大家时间啦。咁我同佢分手，但系咧喺分手嗰段时间，我有4年嘅时间系冇拍拖噶嗰段时间。重新去认识神里面嘅爱情系乜嘢咯？咁认识神嘅爱情，啊，原来我嗰阵时系错噶，即系我唔应该同佢分手噶。我应该系用神嘅爱去带佢去睇呢个神嘅爱，点解喺两个人中间有神嘅爱系好啲咧？即系我应该系要咁样带佢啦。但系我嗰阵时系唔想去爱，即系我觉得麻烦啦，因为你爱你要付出噶嘛。我唔想付出嘅时候咧，咁所以我就分手啦。我发觉嗰段时间，原来我都俾咗人伤害，所以喺嗰4年嘅时间里面咧，再重新去认识咩叫爱情。咁跟住之后就去识得点样去揀另外一个伴侣啊，凡事都会识得去问神多咗咯，大小事啊都会同神讲咯。就算喺工作啊，翻去我讲我工作唱歌嗰啲咁样啦，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做唱歌一行嘅。咁到我毕业出嚟嘅时候咧，有间 model 公司签我。做 model 我不嬲都系唔鍾意啊，行 catwalk 啊嗰啲，我觉得自己又行得唔系靓啊，但系次次啲 job 又系 catwalk 嗰啲 job 喎，我好唔鍾意做嘅。咁嗰阵时公司都有训练啊，点样之后签一段时间，我哋关系唔好啦，有拗撬啦，咁同公司解约啊，有嗰啲问题出现啦。咁嗰段时间都系哇，真系好想做啊，但系我真系唔系鍾意做 model 呢啲咧，但系我慢慢求神咯。咁嗰段时间我就。有去学唱歌啊，有参加比赛啊，都有其他公司唱片公司想签嘅，但每到想签嘅时候呢，实会有问题喎，稍微嘅问题就令到大家唔可以合作，唔可以签啦。咁嗰段时间就系翻崇拜，我成日喺度问神，我真系好想，系咪你唔俾我做呢样嘢啊，所以唔俾啊？但我又唔系好想做 model 呢啲咁样。
1: 即系你自己本来一直都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歌手啊。
0: 系啊，咁跟住。我就同神讲啦，我就话我不如定个时间啦，我又唔知道你想我点啦。咁我25岁啦，如果我25岁，即系25岁做唔到我想做嘅嘢，或者签唔到公司啊啲，咁我唔做啦，我掂都唔掂啊呢行，即系就算拍戏啊呢啲我都唔做啦。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其他工作，但系嗰种生活嘅感觉咧，就会觉得系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即系你系冇个心系摆入去啊。哦，咁就一世咁样过啦，咁样嗰阵时祈祷咁样咯。咁到上年啦，嗰段时间我都差唔多半放弃状态㗎啦，即係我都喺度諗，都可能到时试完音都未必一定係揀我㗎啦， 因为我之后学唱歌的老师是传道人嚟嘅，咁佢都有问过我，啊，你有冇谂过做 full time 歌手嗰啲啊？吓冇啊，即系我觉得好似搵唔到食啊，即系都唔系正职噶啦。如果系嘅话，咁跟住到就系两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咗达哥之后，跟住上去试音，跟住试完之后，阿达嫂都好保障咁样同我讲吓。嗱，我哋都可能要试多两个，睇下啱唔啱噶，即系你都知要保障下。咁我嗰阵时嘅感觉都系，唉，临到尾都系唔得噶啦，即系都未必系我啦，即系次次都系咁嘅。跟住到叫我去录音嘅时候，我都喺度谂紧，而家系试紧歌啊，定真系录音噶？即系我都系未肯定，原来真系拣咗我咁样咯。叫我去做啊，是但啦，做住先啦，横掂都半放弃状态咁样。咁之后就夹咗 Love Mission 呢个 band 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好似发紧梦咁样噶。咁到同阿达嫂傾返嘅时候，达嫂话係啊，你之后嗰两个都想搵㗎，想搵多两个试下㗎。但係完咗之后我啲机又坏晒，所以我搵唔到，唔可以搵啊。咁即係神安排一定要用你啦。

0: 即係好得意啊！原來係我嗰段時間好想不斷去揾公司簽嘅時候咧，有啲問題出現嘅時候，就可能係真係神嘅安排，佢已經安排咗一個最好嘅嘢俾我，即係而家對 band 咁樣，其實已經安排咗。但我不斷去用我自己嘅能力去想去同啲公司合作啊，但係遲遲有啲咁嘅問題，好彩都係有咁問題，所以我先至間可以同達哥佢哋合作啫。如果唔係，我可能簽咗一間公司嘅時候，根本都冇可能同阿達哥佢哋可以合作到而家呢對 band 咁樣咯。
1: 開唔開心啊？做福音歌手
0: 都開心啦。不過你話係咪完全 100% 做福音嘅嘢呢？因為我哋嚟緊第二隻碟咧，就會做啲唔係全部講神嘅，就希望將愛嘅信息咧帶俾啲係未信嘅人。因為我哋香港依邊啦，啲唔信嗰啲人咧，佢哋一拎隻碟咧，見到即係就算係阿達哥啲 fans 咧，一見到係嚇。耶稣咩？耶稣太宝贵，即刻摆翻低啊！唔会买啊，唔会听噶啦。所以就希望第二只碟就会系我哋全部啲歌都唔会用神嘅，但系会好隐晦，好似王菲嗰首《我愿意》啊嗰啲咁嘅歌咧去出咯。即系出嘅时候，希望啲人听嘅时候会慢慢谂啊，其实真正爱系边度嚟嘅咧？其实点样先可以得到呢份真正爱咧？咁样咯。
1: 后来爸爸有冇机会信耶稣？
0: 仲未啊，因为我爸爸就嚟结婚啦，佢。我都有同爸爸講，因為香港就差啲嘅，對聾啞人士，全香港得兩間係有聾啞人士嘅教會咯。咁嗰陣時就不斷問啲傳道人啦，佢就係俾咗兩間嘅地址我，冇啊，因為香港得依兩間嘅。我就同我老豆講話，不如咁我陪你一齊

0: 翻啦。我老豆都应承嘅，有一间我老豆就拒绝嘅，因为我老豆以前翻过有间，就唔知因咩事，我冇详细问佢咩事，所以拒绝啦。我都试过跟个老豆翻拒绝嗰间嘅，就系啱啱香港有单嘢话个牧师同个婚外情啦，跟住杀咗人，嗰间教会嚟嘅，咁啱就系、是。而家谂翻，可能老豆拒绝觉得嗰间教会麻麻地啦。另外一间咧，咁老豆都应承我翻嘅，咁佢女朋友就唔中意。即系唔中意佢翻教会啊，可能仲有啲抗拒问题，未知系咩问题啦。但我老豆机会会大咯，因为我成日屋企会特登播受难曲嗰啲电影啊，十诫嗰啲外国嗰啲大电影，嗰啲基督教嗰啲电影咧，我就会特登喺屋企播嘅。咁播完之后，我老豆系又要扮冇喊啊，即系另埋一边喊啊，即系我 feel 到，我觉得佢系应该系有个灵喺入边嘅，但系就凡事有定时咯。我觉得佢生在一个时候咯。
1: 所以而家你对爸爸嗰个感情都
0: OK 噶，好似我上次去饮咁样，因为我表哥结婚啦，咁我妈嗰边啲人嚟嘅系，咁我阿姨咧就同我讲话，我睇完你嘅见证，我都好唔开心咁样同我讲，咁跟住我吓点解？佢一路讲一路喊啊，其实你妈唔系对你咁差噶，你妈系好锡你咁啊，我知啊，我讲出嚟只系想 share 翻诶，俾啲而家同我一样嘅人，希望帮到佢哋咋咁样讲。不过我都觉得好开心啊！而家见到你哋成家人嘅关系好好啊，咁样讲佢话诶，见到你爸爸啊，见到你同你细佬啊，即系有讲有笑啊，我都好欣慰咁样，即系一路讲一路喊啊！我阿姨就都 OK 嘅、那个关系。
1: 所以而家你自己睇翻喺你人生里边咧、信仰对你嗰个嘅
0: 好重要，
1: 帮助好重要，
0: 系啊，好重要。即系好彩，成日都好感谢个神。想翻起会觉得自己凭咩咧？即系就好似唱而家 Love Mission 咁样，凭咩咧？即系如果话要唱歌好过你嘅大把，话个样要好过你，又要唱歌唱到好过你大把啊！即系呢个世界大把。但点解神偏偏用我呢？即系我觉得俾好多嘢我，即系多到我都觉得我系咪有呢个能力去接受咁多嘢咁样？咁但系近排啲朋友就会叫我去学识去接受咯，即系接受神嘅嘢咯。咁接受咗之后。就要怎样去用翻出嚟咯，因为我以前不嬲唔会将我呢个验证啦，都唔会同啲朋友讲，系啲识咗我五六年啲朋友，去睇完电视佢先至，原来你咁噶，点解你冇同我讲过嘅？因为而家识嘅啲朋友，你大个咗咧，正经嘅朋友都系多咗啦，咁咧全部朋友都系啲外国翻嚟啊，小康之家长大啊，唔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嘅。以前咧不嬲会觉得死啦！如果将我以前依咁嘅嘢讲出嚟，我唔知佢哋会点样睇我喎。尤其是有啲朋友都会讲嘅时候，哇，梗系要睇嗰个人以前系点噶啦，因为佢细个系点嘅时候，佢大个先影响佢点噶嘛，梗系睇佢以前影响大唔大啦，先做朋友啦。咁有啲朋友佢会好审慎识啲好朋友或者唔好嘅朋友去分类。咁我又惊喎，哇！如果我将我以前呢啲咁嘅嘢讲出嚟嘅时候，我用乜嘢？我少咗啲朋友啊！我唔知人哋点样睇我，或者我出去做嘢嘅时候接 job 啊，啲客会唔会系因为我咁样而去搵我去接一个 job 啊啲咁嘅嘢？咁我男朋友都系信主嘅，咁佢都系同我讲，你应该将你呢啲嘢讲出嚟啦，你都识讲神俾你咁多嘢，咁如果你真系相信呢个神嘅时候，你应该系将神俾你呢样咁好嘅恩典去帮其他人喎，除咗帮到其他人之外，仲可能系帮到你自己喎。咁我将我见证讲完之后呢，有啲朋友真係打嚟，佢话哇，原来你细个咁样㗎，睇你唔出喎。我反而更加睇到神真係好神奇呀，即係好多人都会觉得呢咁嘅细路仔成长嘅环境底下，佢嘅性格应该係会内向啲呀，或者係唔鍾意同人沟通呀。但係佢哋喺我身上见到就係相反囉，就係、是、觉得完全係唔觉得我係咁嘅，即係会觉得我係细个係啲小康之家好有爱嘅成长底下成长。但如果你话我系冇有爱嘅家庭成长，我唔系，但系好有爱嘅嗰种爱嘅源头就系神咯。好彩由细到大都系有神呢个爱，所以我可能而家俾其他人睇我唔似咁复杂嘅家庭底下成长，同埋每次一去讲完见证啊，对我妈咪内心嗰个伤痕咧，我都系修补咗嘅。即系每次讲完之后，我更加明白多咗我妈咪点解细个会咁啊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好神奇咯，呢个神。我想佢俾我去做福音，即係可以唱到歌啊！即係除咗俾到我做到我自己鍾意做嘢，佢唔係單單淨係我俾到你，唔係淨係想你要幫我點樣做，佢可以搵到其他人去幫我點做，但係佢係想不斷去醫治我傷痕啊，同埋 想俾我知道我自己人生嘅价值咯，即系生存嘅价值。佢系为咗

0: 我咯，即系呢个神系俾我见到嘅就系佢不断系为咗我而去俾咁多嘢我咯，并唔系因为我要收翻你啲乜嘢，所以我先至俾呢啲嘢你去做呢啲嘢，唔系咯，佢系因为爱我，所以就咁样对我咯。所以唉，每次一听到神嗰啲歌啊，或者一谂翻佢之前嗰啲嘢咧，我好感动，我会喊，唔系因为我伤心系喊咯，而系因为我觉得呢个神真系好到。好感动啊！即系嗰种爱可以点解可以咁好嘅，而系感动嗰种喊咯。
1: 唔该晒 ，Karis。

Caris 细个嘅时候，虽然曾经犯错，亦都吸毒，交咗一啲唔好嘅朋友，但系系咪细个做错咗，大个就一定唔会变好呢？ Caris 被神改变，而且当佢信咗主之后，佢亦都慢慢去学习点样嚟到爱人。喺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里面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 Caris 从神里面去学习点样嚟到去爱人，亦都喺神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嚟到神嘅面前，神一定会饶恕你嘅过犯，你可以成为神嘅儿女，从此你就系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想同大家一起嚟到分享一下，究竟我哋喺异邦之地，我哋有咩嘅召命？耶利米先知写信俾被掳到去巴比伦嘅一班嘅犹大嘅子民，同埋神嘅仆人，提醒我哋几件事。第一件事就要佢哋安身立命。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四到第六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居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这班的犹太人是无奈的，被逼的，成为亡国奴，被掳到去巴比伦。他们一定是很不开心的，因为失去了他们尊贵的身份。但是呢，神仍然跟他们说，你们是要安身立命在这个的地方，你们甚至要买屋耕种，为你的儿女来带去娶妻生儿育女。意思就是说到，你们要在这个地方里面来到好地的居住。虽然有一些的假的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宣讲一些虚假的信息，说两年之后就会归回，但耶利米说不是啊，你们终于会归回，但是七十年之后咯。咁即係话第一代被掳去嘅人呢，係冇得机会再返返自己嘅故乡啦。咁所以就更加要好地嘅生活喺当中。但我好相信呢，好多喺外地嘅人，包括喺加拿大嘅、美国嘅或者英国嘅人，都係有一个嘅次序嘅。可能你嚟到嘅时候就会先租屋，租咗屋係要一年啦嘛。喺呢年里面你就会去睇边啲地方係适合你置业㗎啦。因为你不断再去租的时候呢，哇就好贵。我来英国的时候是用1600磅，即是16000港币一个月的租金。那一年就没有20多万的了，所以一定要置业。那这个我们一定会实践了圣经的真理，就是来带去置业啦。那其实这个置业也代表了，其实我是要在这个的社会里面呢，我是要安身立命。虽然我们仍然那个的心是牵挂着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还在香港或者国内里面的家人，但是我们不是只是牵挂，我们就要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要

好地嘅稳定落嚟，可能搵工作啦，我哋要做嘢啦，要好地教导我哋嘅儿女啦，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耶利米就叫呢一班嘅人唔好去反抗。不过事实上佢哋去到嘅时候咧，曾经系搞革命噶。喺公元595年嘅时候咧，佢哋系起革命，但系俾巴比伦嚟有镇压咗。所以我哋就要好地嘅。如果我哋好深信，唔系被逼，系我自己选择嚟到呢个地方，我就要安身立命。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6: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说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和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0: 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三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和四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会停靠一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署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二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经投入运作。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在北帝庙游乐场不少人排队轮候攞平安包。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万个平安包，和往年差不多，直理会人员亦都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说，过往会派发经济字的平安包，近年改派新鲜制造的平安包，呼吁市民不用排队轮候，直理会会沿路派发。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0: 男人泪，女人泪。
1: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2: 今日虽然不是佳节，但我都可以讲下嘅祝贺。
3: 嗯，
2: 祝贺唔使一定要系即系圣诞节啊、过年啊，我哋谂到嘅，譬如人哋开张啊，都系祝贺啦；结婚都可以祝贺啦，生日可以祝贺啦，
3: 搬迁啦，
2: 系啊，系咪中国人嗰种祝贺系即系嘈好多嘅咧？我觉得我哋
4: 大锣大鼓咁，
2: 我哋个祝贺要好热闹，要好多人，
3: 民族性嚟嘅，
4: 习性嚟
3: 嘅，系民族性嚟嘅。
2: 西人嗰啲祝贺好。好暗地里个，好好好纯，好
3: 都唔系噶，
4: 佢哋都有
3: 好
4: 热
3: 情咁揽住你，黑下又都热闹噶。
4: 哦，好，
3: 你睇诶，
2: 但系唔系人多啦，系一个个人嘅热闹嘅大动作。
3: 又睇下乜嘢嘅啫，嗱，譬如你睇婚礼咁咧，就算意大利婚礼、希腊婚礼啊、犹太嘅婚礼啊，佢哋都好热闹嘅，都系系咪？
2: 是喎、
3: 哦，是啊，就算生日，譬如话你普通嘅生日就可能简单啲咯，但如果系啲大寿，
5: 嗯，
3: 系咪？咁即系都会系热闹噶，我觉得其实热闹嘅庆热闹地庆祝，我谂都系人嘅本性嚟嘅，
2: 即系唔可以静鸡鸡咁样所谓祝贺，
3: 唔够开心啊！如果你系冇呢种声气，
2: 系咪因为嗰个快乐系唔可以净系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一定要一大棚人呢
3: 分享，
2: 即分享那种快乐呢，那个快乐就会加倍的快乐，开心好多。
5: 嗯，是啊，咁人人都快乐同两个人快乐差好远。咁以前啲土人呢，咁佢哋一开心都要整个祭会。
2: 唱歌
5: 跳舞咁样㗎嘛，係啊。
2: 即快乐系要共享嗰种快乐嘅。
5: 嗯。
2: 即忧心嗰啲嘢呢就越少人知道越好，即系唔希望将个悲伤系即系要咁多人去做咯，吓
5: 少啲将悲伤传染俾大家咯。
2: 系啊，快乐就唔怕嘅。
3: 但系快乐我谂咧系好自然咯。如果我有啲嘢开心嘅时候，
5: 好想话俾人听。
3: 系啊，一见到阿静就会啊，即系急不及待就话我开心嘅事俾佢听咁样样。咁變咗，即係我諗係依一種由裏面發出嚟嗰種嘅衝動，嗰、
5: 啊、
3: 種喜樂咧，
2: 但我成日
3: 好易傳開。
2: 我覺得一樣嘢嘅，即係個祝賀咧，可能係好假嘅。嗱，譬如我哋曾經喺咪後我都講過呢一樣嘢啊，即係譬如話有幾多個人，譬如話有個人結婚，三十幾歲嘅女仔可以卒之結到婚啦。
3: 剩女
2: 嗱，佢係啦，嗰啲剩女卒之唔係剩噶啦，即係有人要啦咁樣。
3: 熟女
2: 嗱，佢嗰班姊妹可能有好多仲未嫁出去，系啦。咁你嗰个祝贺，你话几酸溜溜咧？
5: 吓唔会，我好开心啊！终于嫁得出噶嘛，我咁谂。
2: 你个朋友
5: 系啊，咪好咯，嫁得出。
3: 你做姊妹嗰班个个都系熟女，都未嫁得出啦。
2: 系啦，
3: 明唔明啊？
5: 哦，咁样
2: 你明唔明啊
5: ？OK。
2: 譬如好似话有个人哇，生咗连你生咗三个仔，成日摆满月酒。我咧就个个都系女，譬如咁讲，咁我又要
3: 你又好恨有，
2: 我又要去祝贺佢，但系嗰个祝贺，我成日觉得会唔会喺嗰个祝贺嗰个环境系好似好热闹，大家都系欢天喜地，但系其实系有好多人系
3: 酸微微、酸溜溜。
2: 我会有呢个感觉噶，
3: 嗯，有啲人
2: 嗱，譬如话有个人结婚，嗰个新郎哥曾经同我拍过拖嘅。佢抌咗我唔要我，然后娶咗我个老友
5: 新娘，
2: 我唔去㗎，
3: 我都唔会去㗎喎、
2: 哦。就係、是、咯。我成日觉得一个祝贺，一个值得去祝贺或者庆贺嘅一件事呢，其实有好多嚟祝贺嘅人未必係好同你一起高兴。所以变咗係我諗多咗，变咗我有时有一啲咁样嘅喜庆嘅时候呢，我是宁愿真的请几个朋友，而我不会大排筵席，是希望搞大他。因为我很怕有些人是不会跟我一起快乐。
3: 嗯，我
5: 明白。那都啱，
3: 是。不过我觉得其实真心的祝贺啦是一种祝福来的。即係譬如話，有時就算好簡單，一個賀電、一個電郵、一張賀卡，或者打個電話，講一句祝賀嘅説話咁樣樣，咁其實係即係俾咗一個祝福對方。

0: 吓，咁其实呢个咧系我觉得好紧要嘅。譬如如果我无论系我有咩喜事都好啦，如果我收到一个祝贺嘅时候咧，我就系收到一个祝福咯。
1: 系，我宁愿系即系我自己会留意我边个朋友生日，或者我边个朋友有一件好开心嘅升咗职，
0: 嗯
1: 啊或者加咗薪，即系俾我知道嘅时候咧，我宁愿咧就系写一封卡，写一个卡或者写一封信去祝贺佢，好过。那個朋友是請吃飯，因為我很記得我爸爸的爸爸媽媽八十大壽，是我的妹竟然噏了一句，家姐不要大排筵席，是壓力來的，人家不好意思不來的。
0: 是的，是的。
1: 我就很怕這件事，即本來我是很想大家高興的，但是呢你那個高興你是令到人家有壓力呢就好不好。
0: 因為現在有些我想現代社會的人呢體會到這種壓力啦，同埋真的想通了一些，再不是那麼計較於一些禮教啊禮節啦。咁反而呢就是說反而開宗明義喎，即是我發那個邀請簡的時候呢，咁個主人家就會說即我哋是不收賀禮的。
1: 嗯啊、或者如果你要呢就俾佢咩慈善的機構咁樣、
0: 甚至連即係慈善機構，
1: 我覺得連呢樣嘢都唔好，
0: 係啊，
1: 因為我好有壓力。慈善機構查下我有冇，
0: 咁又唔會嘅。但係有一啲咧就咁有一啲咧就攞埋人便宜嘅。我都知道有啲主人家咧靠搞呢啲咁樣嘅即
2: 係賺錢啊，
0: 大唔係賺錢，大型嘅大型嘅慶祝係可能係為自己嘅乜乜大壽咁樣啦，就美其名咧就話係即係
2: 某啲風信。
0: 慈善機構嘅，但當然佢嗰個晚宴咧又收錢嘅喎、咁變咗咧，即係有好多時咧，跟住咧，我哋加拿大依啲，我諗度度都係啦，有免税收條咁樣。但係嗰、那個譬如話，所有賓客俾嗰個餐費咧，又唔係全部去個慈善機構啦，
1: 扣咗咩經常費啊，
0: 然之後去到慈善機構嗰張免税收條咧，就去翻個主人家嗰度嘅。
1: 哦，
0: 咁樣。咁於是咧，有時有一啲我哋有啲朋友睇通咗依啲伎倆咧。以後有啲人搞啲咁嘅所謂用慈善之名，仲要自己攞着數嘅所謂即係呢啲咁嘅慶祝咧，佢哋就會寫張支票，就直接係俾嗰間慈善機構
1: 啊，又係辦法係啦，係啦，最多將張支票影印俾佢嗰個，我做咗印證，
0: 唔使影印喎，因為咧即係其實唔係話斤斤計較咯，但係即係唔抵得啊，即係唔可以鼓勵呢種咁樣嘅
1: 勾
0: 當，勾當唔可以鼓勵一啲咁樣嘅作為，係咪？
1: 同埋我最近咧，即係喺我哋嘅錄音室外邊咧，就張貼咗一張告示，好好緊，唔係告示啊，即係一張海報。佢就有一個有一個地方係搞緊一個晚宴，我就好留意啊！即係喺做節目之前我睇到啊，佢就喺括弧非籌款，好中意啊，好中意啊！即係呢啲晚宴咧，我真係好想嚟，因為我有陣時我係好想慶祝，同埋我覺得即係就算係譬如話結婚又好，擺壽酒又好，我可能咧我會係話俾啲朋友聽。你大家可以隨時嚟，但唔嚟咧亦都冇所謂嘅嚇。嚟嘅人咧亦都唔需要俾賀禮，即我係想大家咁樣嚟聚一聚嘅啫，咁就最好啦。係
0: 啊，
1: 即譬如我又唔使揾個理由點解我唔去，因為我又好想同你快樂，但係我近來咧譬如我失咗業，我真係俾唔到我俾唔到人情。我好開心咧，就譬如我頭先講啦，喺我哋嘅錄音室外邊，我睇到一個非籌款嘅晚宴啦，好大個括弧寫住非籌款，我好中意，我都會考慮去下呢個晚宴。
0: 好啊，
1: 咁我會捐啲錢添，就因為你講明非籌款，我反而咧我就會捐錢給
0: 你。
1: 你
0: 唔
1: 係
0: 被逼捐錢嘛？你自愿，
1: 我就好自愿。咁另外咧，亦都係可以再提一提咧。如果大家留意我哋嘅節目，其他有幾個節目主持人咧，有一對就要快要結婚啦。咁佢结婚嘅时候呢，就因为个新郎哥同埋个新娘都试过系失业，咁喺失业期间呢，佢有好多朋友结婚呢，佢哋系唔敢去嘅，佢甚至佢话俾我听呢，甚至佢从一个好熟嘅朋友讲话，我想嚟你嘅婚礼，不过我做唔到人情，因为你知道我而家冇失业，但系嗰对朋友呢系几伤佢哋嘅心噶，嗰对结婚嘅朋友就话俾佢哋听，就话。咁你嚟我禮拜堂個婚禮，你唔好嚟飲啦。哇，佢幾 hurt 啊！佢
0: 唔係真朋友。
1: 所以咧，呢對朋友咧。

0: 佢今年結婚嘅時候咧，佢就會喺請帖，佢已經話俾我聽，佢話我請帖寫明唔使做人情，亦都唔使話捐去慈善基金，佢話唔需要做人情，係人都歡迎你嚟。即如果是我这个帖去不到的人呢，你都可以听闻呢，都欢迎你来，我是想一起开心。
1: 真开心啊。
0: 几好啊这个婚礼。
1: 欸，我试过有一个呢婚礼好得意的。咁呢主婚的人呢就打电话俾所有人，就话俾我哋听，就话我啲仔女嚟咗加拿大，咁呢就实在冇时间见晒所有咁多亲朋戚友。我今次呢就喺边度边度食晚饭，大家嚟啦咁样。一起聚一下啫。
2: 好似平时约食饭咁。
1: 是啦，我真的以为平时约食饭㗎，点知去到原来系佢个仔结婚。
0: 咁好啊！
1: 系啊，系即系大家都完全冇准备，但就好开心，好开心。
0: 即系大家冇谂住
2: 真心请你，
1: 系咯，系啊，好好，
0: 我中意咁样，
2: 我都中意
0: 嘅。哇！我嗰对朋友，我就话，我话我可以知道你嗰个你嗰个即系嗰个祝贺嘅情况嚟祝贺你哋个婚礼嗰个啲人啊！我谂即系一间佢嗰间世教会，我谂。容纳唔到啊，爆晒啊！我谂爆晒，同埋嗰种嘅祝贺系真心祝贺嘅，同埋你又唔使理边个话，可能同你拍过拖嘅人咧又唔想嚟，大家唔使作一个理由，或者甚至唔使讲大话话点解我唔嚟。总之咧，佢就系发晒帖，你唔嚟嚟又冇 RSVP， 即系你唔嚟，你唔使作个理由话俾我听点解你唔嚟，你唔嚟咪到时唔使出现咯。佢都唔会计数人数啊，佢唔使计，佢唔使理呢样嘢。开心啊！
2: 讲起庆祝咧，有两种庆祝我好中意去嘅，一种咧系金婚嘅庆祝。一種我係好中意去，但我而家未有機會去到嘅，係人哋退休嘅慶祝。即係咧，我好想咧，即係
0: 我不如我搞過啦。
2: 咁你要神秘啲、哦，等好似阿正業咁講，當約我哋食飯，跟住我哋去到你就，哎呀，我而家係慶祝我退休
0: 啊，係啊，係。
2: 咁金婚嘅慶祝我即係去過，有機會去過一個即係公公婆婆係啲細白母級啦。咁即係好開心咯。因为成日觉得即系好难得咯，尤其喺呢个世代吓，即系同行五十年，即系大家白发苍苍，
1: 你仲要大家都咁健康，
2: 系啊，好难得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好珍惜呢啲咁嘅金婚嘅庆祝。如果即系有呢啲庆祝咧，我一定逢请必到，
0: 同埋我会喊嘅，次次
2: 会噶，系啊，
0: 即系我都会谂下自己，有时佢讲一句嘢咧，又会望下侧边自己嗰、那个嗰、那个另外嗰、那个，即系又望下大家双眼睇睇一睇对方，即系你我会好多嘢谂起嘅，好多嘢谂起系一种鼓励啊，系啦。
3: 我系阿静，
4: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爱，
4: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

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

0: 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哦。喺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说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同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运输署话，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连接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港铁

0: 平安包。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话，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同往年差唔多。直理会人员亦都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话，过往会派发经济字嘅平安包，近年改派新鲜制造嘅平安包，呼吁市民唔使排队轮候，直理会会沿路派发。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话，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即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话，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3: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4: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3: 啊，阿狗，
4: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3: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4: OK，anyway，
3: 咁好，阿狗，喂，咁
4: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4: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3: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4: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场。

0: 啊，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咪提名都冇啊！
1: 我睇嗰
0: 阵
1: 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0: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0: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0: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1: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0: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電影，即系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0: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系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1: 係咩？
0: 係
1: 唔係？我自己覺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1: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0: no， 佢之前有
1: 噶，佢
0: 攤都係啊，
1: 就攤係啊。
0: 咁咪咯。
1: 但呢出好啲，
0: 好
1: 多。
0: 我都中意，唔係我對攤我都好中意。
1: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0: 對攤我都好。
1: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阿拉嗰時啦，八零啊。
1: 八幾年代？
0: 八幾年？
1: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喇入去睇嘅。
1: 个吹喇你讲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no，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
1: 离谱啊！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0: story，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 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氣嘅喎，
1: 冇錯，
0: 係完全。

0: 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几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啊、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系。
0: 呢、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这个唔知啊。呢、这个系咪真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
0: 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wrong big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套戲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唔係，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开人
0: 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啊、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 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啲
0: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

0: 好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0: 唔？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 Argo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出嚟，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啦，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加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架九巴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的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

0: 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58 点，升 1,819 点，上证综合指数报 4,152 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5,856 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8.92，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7.07 美元，卖出 4558.02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自我价值咁啊！阿邦先讲下，你觉得你嘅价值系点样？
6: 零蚊。通常一种价值呢，人即是我哋呢啲呢，即是第一样嘢諗呢，唔知解硬係同钱挂钩。即係价值呢一定要有度。
5: 价钱啊。
6: 係啊，咁价值等于价钱咁滞嘅。咁通常一问你值几多钱，唔係好值钱。
5: No face 呢，
7: 叫得 no face， 自我价值都唔係好高。
5: 冇面冇价。
6: 咁讲喎。
7: 冇价。
6: No face 都有价值，都要叫起码有个 face 喺度。
7: No face。
5: 我好鍾意嗰个字㗎。无价其实就是有价喎，无价之宝喎。
6: 咁啊系，
5: 即系唔系嗰个宝贝咧，系唔能够用钱去衡量嘅。
6: 系啊，
5: 即系价值，即系我好中意无价嗰个字嘅。
7: 但系真系冇人俾得起钱。
5: 你又咁样睇啊？即系天价啦？你觉得系？
6: 咁你
5: 唔系噶？我觉得无价唔系天价嚟。
6: 咁你自己睇自己啊？
5: 我觉得我几有价值噶。
6: 咁都睇得出
7: 经验咯，系嘛？啲工作经验。
5: 我成日都觉得系我比较年纪大。大咗啲，我先开始咁样讲，系唔知几时系挑通咗自己，就系话咧，我嗰个价值咧系由我自己去定，我唔系人哋点样睇我。咁、你可以话呢个人哇好自傲、即系好鬼骄傲。
6: 但其实真正睇得通嘅人先至咁睇。
5: 其实系我系自信噶， 我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好多人可以係貶低你嘅價值，
6: 嗯，
5: 即係我一世裏面我真係好多人都貶低我嘅價值，但係我心裏話唔緊要，我自己覺得我好值錢，
7: 即係或者我比較即係
5: 自信咯，
7: 自信嘅。
5: 但呢個係慢慢你自己慢慢 build up 嘅，
6: 同埋佢好清楚自己做緊乜啦，好清楚自己嘅優點缺點啦嘅人先至。

0: 可以咁肯定话俾你听，我知我自我价值系咩，即系譬如我哋呢啲咁样。啊，有啊有啊，
1: 表面上好自大，实际好自卑
2: 嘅。系啊，通常系啊，嗰啲好自大嘅人咧，其实佢自己觉得佢自己好似冇乜价嘅。咁然后咧，佢先至会觉得话咩啊，我好叻噶，我以前攞好多博士学位噶，我不过咩咩而家咁嘅咋。
1: 不过攞到博士学位都唔会咁自大噶。
2: 唔知噶，
0: 好难讲。
2: 因为你有时你会觉得，譬如我而家会近来我先见到好多人，尤其是好似我咁嘅年纪啊，即系你哋面临退休，我就开始觉得咧，面临退休嗰啲人嘅年纪咧、其实我都过咗退休年纪，就佢哋有一个，佢哋有一个弊病。成日好鍾意想当年啊。
0: 因为冇
2: 你啲 uncle 啊，你諗下好鍾意。
0: 我爸都系咁
1: 讲旧事。
2: 係啦。点解呢，就因为佢觉得冇人尊重我，因为我好似冇乜价值，就成日提佢以前曾经点曾经点。其实咁样仲讨人厌啊。
0: 但你知唔知更加讨厌嘅下一步系咩，就係、是、当你制止咗佢想当年啊。佢唔再，佢覺得你即係话咩，你唔好再讲啦，好即係已经争啲开口话你好烦啦已经。咁佢呢拉拉链就口，以后从此就封口唔再讲嘢，封咪呀。
2: 係呀，甚至行开添都得。
0: 係呀、啊、食餐饭可以封咪呀，咁你跟住觉得搞咩呀、啊。我就好明白退咗休嘅人呢个自我价值呢真係好大件事。
2: 其实系唔需要，因为我自己觉得，譬如话我最近见一个老人家真系八十几岁，佢问我一个问题，佢话之话我有咩价值啫，我好想快啲去见天父，或者佢有一个好好资深嘅基督徒嚟嘅、我话唔系噶，我话你坐喺度，有好多你曾经带过信耶稣嘅人啊，佢哋嚟望一望你啊，佢个心都已经得到帮助。
1: 不过咧，其实咧，即系啲年纪大嗰啲咧，讲翻以前啲威水事咧，又唔系唔好嘅。
2: 我觉得唔好，我成日要提醒自己，我全部绝对唔提，
0: 唔系讲，
2: 因为喺你哋眼中。你嗰陣時威啫，同埋你嗰啲威人，你會覺得係過時噶嘛？同埋最怕咧就係粵港嗰啲人咧，根本係好唔威噶嗰啲嘢，其實係
1: 唔
2: 威噶。
1: 唔好
2: 太
1: 單方面咯，講多幾
2: 要絕口，即係寧願咧係人哋話：哎呀，細伯你真係好勁啊！你以前曾經係乜嘢咩啊？係啊係啊！哎呀，過獎啦過獎，而家過時啦，夠啦。
1: 好少有啲人咁樣回應嘅，
2: 我
1: 通常咧唔係你咁樣讚咧，佢回應之後就會好多嘢講曬。
2: 係啦。做一张，你唔讲你唔知道，有仲有乜嘢？
0: 识嘢啦，
2: 系咯。
0: 唔系，我觉得头先之华只一句好 hurt 啊，真系，但系腰中咗啲人，嗰、那个威好过时啊。一个真正嘅威系唔会过时噶嘛，咁所以你知道你嗰啲威系过时。
2: 嗱唔系噶，真系会过时噶啦。
0: 威都会过时
2: 咩？好似我咁样讲啦吓，我而家到呢个年纪咁样讲啦。譬如我可以喺电台里边，我以前可以做到好威。但系我用翻我嗰阵时做电台个方法，我喺翻而家电台做未必得噶。
0: 哦，但系你咪，但系
2: 我用翻嗰个方法未必得，所以我要跟住呢个时代嚟转变咯。但系通常提翻过往威水史嘅人咧，系唔会跟住时间，仲会教训你话、阿邦阿 No Face， 你呢种嘅节目方式唔啱噶。但系其实你嗰套系唔啱噶。
1: 即系与时并进、
0: 另外
2: 要一定要。
0: 另外谂起咧，我哋直播室出边咧有好多旧嘅机器噶嘛。我寻晚翻嚟录音咧，我特登影咗张相，就系、是、嗰个叫我哋叫 Wheel 机嘅带机嘅物体啊。点解我影佢咧？因为我哋公司好多部，咁我影低佢点解？我哋当年咧，你知唔知咧 ？No face 唔知啊。我哋剪啲机剪到出神入化，打横打点咧系好威嘅。因为以前电台，甚至乎以前录歌手录歌都系靠呢啲机
1: 嘅。即系侧边嘅人睇到咧，以为好劲。
0: 系啊，曾几何时咧，你好风光、好威，话俾人听，我系 Wheel 机之王啊 ，Wheel 机之霸咁样，同埋呢部机曾经都威过嘅。你睇而家，
2: 系啊，等喺嗰度，
0: 封埋一角，
2: 同埋咧，你等佢咧又好似好可惜，但你留佢喺度冇用。
0: 但佢曾经风光一时噶，
2: 所以佢个价值冇咗咯。
0: 但其实佢嗰部 Wheel 机系有价值噶嘛，因为佢真系曾经
2: 当时
0: 带领系啊。佢今時今日佢咪好似嗰八十歲婆婆咁，我見證住歷史洪流嘅改變。
1: 擺咗喺二角咁。
0: 係啦，所以
2: 冇當時呢一架咁樣嘅 real 機咧，
0: 就冇今日，
2: 就冇今日嘅呢個電腦啦。
0: 所以咪個價值喺度，即係我就雖然覺得我呢部機而家係好似冇價值，可能有嘅，可能拎佢嗰啲 博物館嗰度買咧，可能好值錢。但起碼我覺得我對佢珍惜噶嘛，會我覺得呢件嘢原本個價值就係好勁噶啦。而家有電腦識錄音，先至啲人用電腦錄音啫。以前就淨係靠佢噶嘛。

0: 咁你唔可以因为电脑取代咗之后就呢一部大机系冇价值㗎嘛，大机都有佢嘅
1: 喺嗰段时间
0: 系啦，
1: 佢个价值系无价
0: 之宝，
1: 系啦，
0: 同埋 number one。
2: 咁我想问咧，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咧，即系有阵时即系表面自大啊，内里自卑咁样。咁即系简单啲嚟讲，即系自我价值低啦。咁点样提高下自我价值？
1: 我头先咧喺未开麦之前，我同阿邦都讲咗好耐。咁我哋嘅结论咧就系、是。即系而家应该未到做结论嘅，应该老师做结论。但系我哋自己觉得咧，嗰、那个价值咧系你自己价值低同埋高，其实系好取向于人哋俾你嘅价值。
0: 嗯，
1: 你如果要做到好似我咁样咧，系自我价值啊，系、你自己睇你自己嘅价值存唔存在，你有冇尽到力？
0: 嗯，
1: 咁你讲得唔好听啲咧，就系、是、话我搵唔到一个伯乐吓，我搵到。我冇一个人欣赏我，但唔紧要啊，你自我欣赏就得咯。咁、但系你嗰个自我欣赏咧，你系应该要尽力噶，你唔可以自己自吹嘘噶。
0: 块镜都几得我哋啫，
1: 几靓仔噶。
2: 都话我自己得嘅。
1: 系啦，咁而且啊，人哋妒忌我啊嘛，我咁靓仔，啲人妒忌我，所以唔俾我拍戏啫嘛。但我觉得好过系你个觉得，点解我次次去 interview 拍电影都冇人揾我嘅？啊、即我自己觉得我宁愿你每日对住个镜话自己我得嘅我得嘅。咁呢种人我觉得嗰个自我价值真係好嘢喎。
0: 真得啦嗰啲。
1: 自信啦、啊、有自己。
2: 但我觉得。真係喺啲知识方面提高返少少即係自我增值。
1: 冇用㗎。你攞多咗几张嗰啲沙子你到时候你发觉人哋 interview 人哋话哇你 overqualify 喎你因为你又失误。所以你唔好睇人哋囉。好多人都话。
0: 唔得㗎唔睇人哋。
1: 点解唔得啫？
0: 我就系嗰啲，即系人哋话俾我听我系乜嘢，我先知道我系乜嘢。
1: 所以我成日鼓励你咯，帮。
0: 但系如果你话俾我系超人嘅时候，唔系即系咧，
1: 搭翻喺度。
0: 个人咧讲，即系好简单，好简单，即系好抽，今日好抽象，尝试用文字讲啊。咁我以前我系喺呢度做呢行啦，咁啊好多 sponsor 噶嘛。咁又或者食嘢出去有九折八折咁啊，嗰啲话好似好风光。
1: 头发都有人 sponsor 你啦。
0: 系啦，咁我以前剪头发，
1: 全身都有啦。
0: 系啊，剪头发有 sponsor， 三争试过拍嘢有啫。平日头发 sponsor 咧就即系话你意思就系话咧，你以后去嗰度剪头发唔使钱，染头咩做咩都唔使钱嘅，咁好开心啦吓。咁咧佢赞助咗你一轮之后咧，咁啊跟住冇做呢行啦，咁啊跟住就即系喺呢一好似嗰个社区消失咗咁样，跟住佢突然间会唔赞助你噶？
1: 嗯，
0: 咁跟住好奇怪，咁我就冇再问啦，就冇再去啦。咁突然间要俾钱，咁突然佢收我钱，咁我真系想问翻老细，其实应该要有能力去 approach 个老细咯，应该好似我哋其中一集咁 confirm 嘅。
1: 唔会，
2: 系咪
1: 要
2: 搵个经理人啫？
1: 同埋你会反而你自己个价值会俾人哋贬到你好低低到贴地啊！
2: 嗰阵时
0: 感觉咪就系俾人侮辱紧咯。咁同埋我觉得，哇，啊死啦！咁你究竟係赞助緊我公司啊定係赞助我嘅呢咁我自己个价值咪低囉。喔、哦、原来其实你赞助緊我公司嘅啫其实你都唔系赞助緊我。
1: 我呢我个做法系咁样㗎啦我而家已经好识运用呢一啲嘢。尤其是我哋自己喺媒体里面做嘅人呢你真系要好知道自己个价值喺边度。我有自己价值譬如话我开始嘅时候呢我一冇得我明知自己要离开呢个电台呢我就根本上已经唔去嗰度剪头发㗎啦。
0: 哦、
1: 我唔会俾人哋落面啊！
0: 我唔知佢哋会去到咁尽噶嘛，
1: 一定系去到咁尽。同埋咧，就算唔系嘅时候咧，譬如话我就会同人哋讲话：，喂，我而家唔做啦，你唔使再赞助我啦，我俾一翻啲钱，最好你俾翻个八折我啦，咁样、通常都会俾翻个八折你。
2: 呢啲经验啊，
1: 但即系我觉得系你唔好俾人哋去侮辱你咯、你自己知道我而家已经系冇利用价值啦。你明知系咁样，第一你可以唔再去嗰啲地方帮衬，第二你去嘅时候你就自己先讲，嗱唔使要难做，老细吓，你以后咧，因为我而家冇做电台啦，你唔使赞助我个头啦。
0: 我一系就自己走去同佢讲，哦。
1: 咁通常呢啲人咧，你咁样讲嘅时候咧，佢会俾翻个八折你嘅，
0: 得收你平啲啦咁样。
1: 譬如我最近我自己，譬如我翻新加坡都好啊，因为而家我已经唔系喺里边，唔系风云人物啦嘛，
0: 高官咯，
1: 好多人冇人识噶啦，甚至你去到一啲食肆，你明知佢认得你噶，咁佢都唔会话啊，你请你过呢度坐，留咗张台俾你啊，已经冇呢样嘢。
0: 系
1: 咁我自己又冇噶，我怡然自得啊，我又去嗰度又搵翻啲嘢食。咁偶然间有一个侍应话，哎呀，你咪系边个边个咧？咁啊，自己咪。

0: 好开心、
1: 啊、我有个经历啦吓，即系唔知关唔关自我价值事嘅，大家分析一下啦。咁咧嗱，我都打下篮球咁样嘅。咁你知㗎啦吓，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即系 Michael Jordan 风云嘅时代咧，打篮球啲衫咧就你知鸡翼袖啦，就会将啲衫摄落条短裤度。咁咧即系有日咧我到而家打篮球咧，都有阵时系咁样着嘅。咁有日咧就朋友话。喂，你做咩将件衫摄咗去啫？
2: 摄落条橡筋裤度，
1: 系啦系啦，但系即系
0: 过时
1: 啊！系啦，佢过时，我话唔系啊 ，Michael Jordan 都系咁样嘅啫。佢话唔兴噶啦，你咁样，我咪抽翻出嚟。但系由于我件衫太大件啦，因为而家嗰啲咧，以前你知身形几大嘅啫，着翻咧好阔噶嘛，即系我都系摄住先啦。咁但系都。我都唔懷疑啦，咁我覺得，因為我有陣時見到啲黑人打波咧，佢都係攝咗埋去噶嘛，咁我都依然啦。咁最近咧，直至到最近咧，我女朋友就問咯，點解你又攝啲衫？好死啦！我自我價值突然之間崩潰咗，
0: 會噶。
2: 我一聽你而家説話當中，已經知道自我價值已經提升咗啦。無端端突然間帶咗女朋友生個字出嚟，
0: 係咯，
2: 呢啲咪自我價值提升咗？
0: 係啊，
1: 咩事？
2: 以前從未提過呢啲字，成日喺度咧唉聲嘆氣。
0: 我喺面書睇到佢。佢个好有面噶，而家
1: 咩事啫？
2: 以前成日嗌声太，唉，冇人要我啊，唉，价值好低啊。
0: 所以咧，我成日觉得就话呢、這个自我价值其实系唔稳阵噶。No face， 你有一日咧，譬如话即系好话唔好听啊，即系譬如话又分咗手咧，
1: 哇，
0: 你又开始
1: 好惊，
0: 你又开始由嗰度半空中咧就会跌翻落嚟。其实你就话自己要有一个唔系阿 Q 嘅精神。我有女朋友又好，冇女朋友都好。同我呢个人嘅价值系冇关系。
3: 隆重宣布，全新有机网上电台3月11日正式启动。启动。秉承住信望爱嘅精神，以基督为本，释放出无添加、无污染、纯正嘅正能量。我哋继续以最贴近你嘅生活方式，将宗教融入生活。为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出国粤语24小时不停广播的服务。全新手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3月11日，普通话及广东话台同步进行。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架九巴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的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

0: 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58 点，升1,819 点，上证综合指数报 4,152 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5,856 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8.92，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7.07 美元，卖出 4558.02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离家收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架九巴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的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

0: 1.784，英镑对美元 1.35，欧元对美元 1.165，澳元对美元 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7.07 美元，卖出 4558.02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

0: 听日就冇啦。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天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天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又用啲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架九巴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的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

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虽然不是佳节，但我们都可以讲一下的祝贺。
7: 嗯，
6: 祝贺不一定要是即系圣诞节啊、过年啊，我哋谂到嘅，譬如人哋开张啊，都是祝贺啦；结婚都可以祝贺啦，生日可以祝贺嘅。
7: 搬迁啦，
6: 系啊，系咪中国人嗰种祝贺系即系嘈好多嘅咧？啊，我觉得我哋
4: 大锣大鼓咁，
6: 我哋嘅祝贺要好热闹。要好多人，
7: 民族性嚟嘅，
6: 习性嚟
7: 嘅，系民族性嚟嘅。
6: 西人嗰啲祝贺好好暗地里个，好好好纯，好
7: 都唔系
6: 噶，
7: 佢哋都有
8: 好
7: 热
8: 情咁
7: 揽
8: 住你，黑下又都热闹噶。
7: 哦，好，你睇
6: 但系唔系人多啦，系一个个人嘅热闹嘅大动作。
7: 又睇下乜嘢嘅啫喎，嗱，譬如你睇婚禮咁咧，就算意大利婚禮、希臘婚禮啊、猶太嘅婚禮啊，佢哋都好熱鬧嘅喎，都係係咪啊？
6: 係喎，
7: 係啊，就算生日，譬如話你普通嘅生日就可能簡單啲咯，但如果係啲大壽，
8: 嗯，
7: 係咪？咁即係都會係熱鬧嘅，我覺得其實。熱鬧地慶祝，我諗都係人嘅本性嚟嘅，
6: 即係唔可以靜雞雞咁咩所謂祝賀，
7: 唔夠開心啊！如果你係冇依種聲氣嘅時候
6: 咧，係咪因為嗰個快樂係唔可以淨係一個人或者兩個人，係一定要係一大棚人咧
7: 分享，
6: 即係分享嗰種快樂咧，嗰個快樂就會加倍嘅快樂。开心好多，
8: 嗯，系啊，咁人人都快乐，同两个人快乐争好远嘅。咁以前啲土人咧，咁佢哋一开心都要整个祭会，
6: 唱歌
8: 跳舞咁样噶嘛，系啊，
6: 即系快乐系要共享嗰种快乐嘅，
8: 嗯，
6: 即系忧心嗰啲嘢咧就。越少人知道越好，即系唔希望将个悲伤系即系要咁多人去做咯，吓
8: 少啲将悲伤传染俾大家咯。
6: 系啊，快乐就唔怕嘅。
7: 但系快乐我谂咧系好自然咯。如果我有啲嘢开心嘅时候，
8: 好想话俾人听。
7: 系啊，一见到阿静就会啊，即系急不及待就话我开心嘅事俾佢听咁样样。咁變咗，即係我諗係依一種由裏面發出嚟嗰種嘅衝動，嗰種喜樂咧，
6: 但我成日
7: 好易傳開
6: 去。我覺得一樣嘢嘅，即係個祝賀咧，可能係好假嘅。嗱，譬如我哋曾經喺咪後我都講過呢一樣嘢啊，即係譬如話有幾多個人，譬如話有個人結婚，30几岁嘅女仔可以卒之結到婚啦。
7: 剩女
6: 嗱，佢係啦，嗰啲剩女卒之唔係剩噶啦，即係有人要啦咁樣。
7: 熟女
6: 嗱，佢嗰班。佢嗰班姊妹可能有好多仲未嫁出去，系啦。咁你嗰个祝贺，你话几酸溜溜咧？
8: 吓唔会，我好开心啊！终于嫁得出噶嘛，我咁谂。
6: 你个朋友
8: 系啊，咪好咯，嫁得出。
7: 你做姊妹嗰班个个都系熟女，都未嫁得出啦。
6: 系啦，
7: 明
8: 唔
7: 明啊？
8: 哦，咁样
6: 你明唔明啊
8: ？OK。
6: 譬如好似话有个人哇，生咗年起生咗3个仔，成日摆满月酒。我咧就个个都系女，譬如咁讲，

0: 我又要去，
1: 你又好恨有女，
0: 我又要去祝贺佢。但系嗰个祝贺，我成日觉得会唔会喺嗰个祝贺嗰个环境系好似好热闹，大家都系欢天喜地，但系其实系有好多人系
1: 酸味味、酸溜溜。
0: 我会有呢个感觉噶。
1: 嗯，有啲人，
0: 嗱，譬如话有个人结婚，嗰、那个新郎哥曾经同我拍过拖嘅。佢抌咗我，唔要我，然后娶咗我个老友
1: 新娘，
0: 我唔去噶，
1: 我都唔会去噶、
0: 哦，系就系、是、咯。我成日觉得一个祝贺，一个值得去祝贺或者庆贺嘅一件事咧，其实有好多嚟祝贺嘅人，未必系好同你一齐高兴，所以变咗系我谂多咗，变咗我有时有一啲咁样嘅喜庆嘅时候咧。我是宁愿真的请几个朋友，而我不会大排筵席，是希望搞大他、嗯、因为我很怕有些人是不会跟我一起快乐、
1: 嗯、我明白，那都对，是不过我觉得、其实、真心的祝贺是一种祝福来的，即譬如说、嗯、有时就算很简单、一个贺电，一个电邮，一张贺卡，或者打个电话、讲一句、祝贺的说话这样，咁其實係即係俾咗一個祝福對方咯，咁、啊、其實呢個咧係我覺得好緊要嘅。譬如如果我無論係我有咩喜事都好啦，如果我收到一個祝賀嘅時候咧，我就係收到一個祝福咯。係，
0: 我寧願係即係我自己會留意我邊個朋友生日，或者我邊個朋友有一件好開心嘅升咗職，
1: 嗯
0: 啊或者加咗薪，即係俾我知道嘅時候咧，我寧願咧就係寫一封卡，寫一個卡或者寫一封信去祝賀佢，好過嗰個朋友譬如請食飯，因為我好記得我爸爸嘅爸爸媽媽八十大壽，係我嘅妹竟然噏咗一句。家姐又唔好大排筵席，系压力嚟嘅、嗯，人哋唔好意思唔嚟噶。
1: 系噶，系噶。
0: 吓，我就好怕呢一样嘢，即系本来我系好想大家高兴嘅，咁但系咧，你嗰个高兴你系令到人哋有压力咧，就好唔好？
1: 因为而家有啲我谂现代社会嘅人咧，体会到呢种压力啦，同埋真系谂通咗啲，再唔系咁计较于一啲礼教啊礼节啦，咁反而咧就系话反而开宗明义、哦，即系我发嗰个邀请简嘅时候咧，咁、那个主人家就会话诶、即系我哋系唔收贺礼嘅，吓、
0: 嗯、咁、啊、或者如果你要咧，就俾佢咩慈善嘅机构咁、啊啊、样，
1: 甚至连即系慈善机构，
0: 我觉得连呢样嘢都唔好，
1: 系啊，
0: 因为我好有压力嘅，慈善机构查下我有冇。
1: 咁又唔會嘅，但有一啲咧就咁有一啲咧就攞埋人便宜嘅。我都知道有啲主人家咧靠搞呢啲咁樣嘅即係
2: 賺錢啊，
1: 大唔係賺錢，大型嘅大型嘅慶祝係可能係為自己嘅乜乜大壽咁樣啦、嗯，就美其名咧就話係即係
2: 某啲捐去
1: 慈善機構嘅，但係當然佢嗰個晚宴咧又收錢嘅喎、哦。咁、
0: 嗯、
1: 變咗呢即係有好多時呢跟住呢我哋加拿大呢啲我諗度度都係啦有免税收條咁樣，但係嗰、那個譬如話所有賓客俾嗰個餐費呢又唔係全部去過慈善機構啦，
0: 扣咗咩經常費呀、啊、
1: 然後去到慈善機構嗰張免税收條呢就去返個主人家嗰度嘅，
0: 哦
1: 咁於是呢有時有一啲我哋有啲朋友睇通咗呢啲伎倆呢，以後有啲人搞啲咁嘅所謂用慈善之名，仲要自己攞著數嘅所謂即係呢啲咁嘅慶祝咧，佢哋就會寫張支票，就直接係俾嗰間慈善機構
0: 啊，嗯，又係辦法，係啦，係啦，最多張張支票影印俾佢嗰個，我做咗印證，
1: 唔使影印嘅，因為咧即係其實唔係話斤斤計較咯，但係即係唔抵得啊，即係唔可以鼓勵呢種咁樣
2: 嘅，
1: 勾
2: 當
0: 嘅，其實
1: 唔可以鼓勵一啲咁樣嘅思想，係
0: 咪？同埋我最近咧，即係喺我哋嘅錄音室外邊咧，就張貼咗一張告示，好好嘅，唔係告示啊，即係一張海報。佢就有一個有一個地方係搞緊一個晚宴，我就好留意啊！即係喺做節目之前我睇到啊，佢就喺括弧非籌款，好中意啊，好中意啊！即係呢啲晚宴咧，我真係好想嚟，因為我有陣時我係好想慶祝，同埋我覺得即係就算係譬如話結婚又好，擺壽酒又好，我可能咧我會係話俾啲朋友聽。你大家可以隨時嚟，但唔嚟咧亦都冇所謂嘅，嚟嘅人咧亦都唔需要。

0: 何嚟？即我係想大家咁樣嚟聚一聚嘅啫，咁就最好啦。
1: 係啊，
0: 即咩？我又唔使揾個理由點解我唔去，因為我又好想同你快樂，但我近來咧，譬如我係失咗業，我真係俾唔到，我俾唔到人情。我好開心咧，就係譬如我頭先講啦，喺我哋嘅錄音室外邊，我睇到一個非籌款嘅晚宴啦，好大個括弧寫住非籌款，我好中意，我都會考慮去下呢個晚宴。
1: 好啊，
0: 咁我會捐啲錢添，就因為你講明非籌款，我反而咧我就會捐錢
1: 俾
0: 你。
1: 你唔係被逼捐錢嘛？你自愿捐錢，
0: 我就好自愿。咁另外咧，亦都係可以再提一提咧。如果大家留意我哋嘅節目，其他有幾個節目主持人咧，有一對就要快要結婚啦。咁佢结婚嘅时候呢，就因为个新郎哥同埋个新娘都试过系失业，咁喺失业期间呢，佢有好多朋友结婚呢，佢哋系唔敢去㗎。佢甚至佢话俾我听呢，甚至佢从一个好熟嘅朋友讲话，我想嚟你个婚礼，不过我做唔到人情，因为你知道我而家冇失业。但系嗰对朋友呢，系几伤佢哋嘅心㗎。嗰对结婚嘅朋友就话俾佢哋听，就话咁你嚟我礼拜堂个婚礼，你唔好嚟饮啦。哇，佢几 hurt 咋？
1: 佢好 hurt， 唔系真
0: 朋友。所以咧，吓呢对朋友咧，佢今年结婚嘅时候咧，佢就会喺请帖，佢已经话俾我听，佢话我请帖写明唔使做人情，亦都唔使话捐去慈善基金。佢话唔需要做人情，系人都欢迎你嚟。即如果系我呢个帖去唔到嘅人咧，你都可以听闻咧。都欢迎你嚟，我系想一齐开心，
1: 真系开心啊！
0: 几好啊呢个婚礼。
1: 诶，我试过有一个咧，婚礼好得意噶。咁咧，主婚嘅人咧就打电话俾所有人，就话俾我哋听，就话我啲仔女嚟咗加拿大，咁咧就实在冇时间见晒所有咁多亲朋戚友。我今次咧就喺边度边度食晚饭，大家嚟啦咁样，一齐聚下啫。
2: 好似平时约食饭咁。
1: 系啦，我真系以为平时约食饭噶，点知去到原来系佢个仔结婚啊！
0: 咁好啊！
1: 系啊，系即系大家都完全冇准备，但系就好开心，好开心。
0: 即系大家冇谂住
2: 真心请你，
1: 系咯，系啊，好好，
0: 我中意咁样，
2: 我都中意
0: 噶。哇！我嗰对朋友，我就话，我话我可以知道你嗰、那个你嗰、那个即系嗰个祝贺嘅情况嚟祝贺你哋个婚礼嗰个啲人啊！我谂即系一间佢嗰间世教会，我谂。容納唔到啊！爆曬啊！我諗爆曬，同埋嗰種嘅祝賀係真心祝賀嘅，同埋你又唔使理邊個話，可能同你拍過拖嘅人呢又唔想嚟，大家唔使作一個理由，或者甚至唔使講大話話點解我唔嚟。總之呢，佢就係發曬帖，你唔嚟嚟又冇 RSVP， 即係你唔嚟，你唔使作個理由話俾我聽點解你唔嚟，你唔嚟咪到時唔使出現咯。佢都唔會計數人數啊，佢唔使計，佢唔使理呢樣嘢。開心啊！
2: 講起慶祝咧，有兩種慶祝我好中意佢嘅，一種咧係金婚嘅慶祝。一種我係好鍾意去，但我而家未有機會去到嘅，係人哋退休嘅慶祝。即係呢，我好想呢，即係
0: 我不如我搞過啦。
2: 咁你要神秘啲喎，好似阿靜咁講，當約我哋食飯，跟住我哋去到你就話、哎呀，我而家係慶祝我退休。
0: 退休啊，係啊，
2: 咁金婚嘅慶祝我即係去過，有機會去過一個即係公公婆婆係啲細伯母級啦。咁即係好開心囉。因为成日觉得即系好难得咯，尤其是喺呢个世代吓，即系同行五十年，即系大家白发苍苍，
1: 你仲要大家都咁健康存在，
2: 好难得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好珍惜呢啲咁嘅金婚嘅庆祝。如果即系有呢啲庆祝咧，我一定逢请必到，
0: 同埋我会喊嘅，次次
2: 会噶，系啊，
0: 即系我都会谂下自己，有阵时佢讲一句嘢咧，又会望下侧边自己嗰、那个嗰、那个另外嗰、那个，即系又望下大家双眼睇睇一睇对方，即系你我会好多嘢谂起噶，好多嘢谂起，系一种鼓励啊，系啦。
1: 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1: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3: 有信。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

0: 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嘉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

0: 嘅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5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架九巴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的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7.07美元，卖出4,558.0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

0: 政局提供。
1: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2: 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你们听过过往十二集的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一集已经完结了。今天下来的节目呢，就是我们一班团员分享我们过去十二集在亚当活到未来时里面的录音感受。因为这个节目是我们团员每一位第一次去做的广播节目，对我们来说真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都终于做到了。我们是感谢神的带领，在里面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实在是不可能去做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开一个感恩分享会，由于呢我们有十几位团员去分享我们的感恩，所以呢我们是会分三次去播出的。那即是说我们在这个星期一、三、五三日里面都有不同的内容，那所以你们千祈不要错过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每一次的广播啦。那而福音小曲呢，我们是同样是会介绍的，每次亦都是有两首放在这个感恩分享的前面和后面的。好了，不阻大家时间，现在我们就先来听一下第一首福音小曲先啦。

0: 啊，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喎、哦，喺呢度咧，我哋仔仔一堂咧有一班喺呢个也当活到未来时嘅广播剧嘅播音员喺度。咁一阵间咧会有时间咧俾佢哋逐位咧系讲下佢哋喺经过呢十二集里边嗰个嘅广播嗰、那个嘅感受或者佢哋最深嘅印象、哦。咁我系边个咧？我咧相信你认得我把声咧，应该系嗰呢个播音里边嗰个开头同结尾嗰个啦。我就系叫 Jenny 嘅。咁咧，而家系写呢个《也当活到未来时》呢个十二个剧本嘅作者。咁喺里面当中咧，我就觉得都真系经历神嘅恩典喺里面当中啦。其实我都唔知道应该系点样去写呢啲剧本，我亦都未曾写过真真正正嘅剧本。咁呢个咧都系我胆粗粗去做嘅啫。咁系即系其实每一次执嘅时候咧，我都唔知道应该系点样去落笔。咁但系即系。每次當然我一定係會經過禱告啦，亦都會睇過嗰段聖經，對嗰段聖經嘅熟習咧，我先至可以落筆。再諗下點樣有啲咩現代嘅故事咧，係可以能夠將呢個故事咧嘅意思係帶出嚟，我先至去寫。咁所以係一切嘅恩典咧，都係從神而嚟嘅。咁咧都係喺佢嗰個靈嘅帶領之後咧，我先至寫出，譬如好似話殺校啊，或者係嗰個嘅買新車啊呢啲咁嘅故事咧。其实我真系唔知道点解我会写到出嚟，睇翻之后我都觉得系好奇怪，点解我会写到呢啲故事出嚟嘅咧？咁所以系一切都系神嘅恩典嘅带领喺里边当中。咁而且咧系好高兴咧、就是，就系即系睇翻呢啲剧集咧，嗰、那个故事里边咧都唔系话太过松散嘅。我谂即系专业嚟讲，可能我都未曾达得到标准，但系即系里边当中。都还可以过得骨啦，因为都可以系叫做用现代方法带到一个讯息出嚟。咁呢一个咧，当然唔系我个功劳啦，而系天上嘅爸爸咧，系真系天父咧，系俾个恩典我，可以系执笔写呢个嘅故事。咁但系即系喺里边当中，我系好多感恩嘅事情系喺里边嘅。咁我相信每一个我哋嘅团员里边咧，佢哋都系喺经过呢啲嘅播音嘅时间。咁里边亦都经过好多个困难，好多嘅即系艰难嘅事啊，应该可以讲，因为佢哋个个都唔系一个有播音经验嘅人嚟噶，咁所以咧一整个时间咧，我哋要交俾佢哋讲下，佢哋经过呢十二集嘅播音里边有啲乜嘢嘅经历咧，咁我而家就交俾佢哋啦。
1: Hello， 大家好，我个名叫做 Fanny Wong， 我先生姓王嘅。咁咧，我哋真系做呢个播音咧，都系好即系好新尝试啦。咁而且咧，我觉得好都好好玩啊！喺录音嗰方面吓，虽然未试过，但系咧第一集、第几集咁样，我都试过几集嘅唔同嘅角色。咁咧之后咧，初初都好难，但系之后咧都能够可以掌握到点样系有语气化，点样去。用啲感情，因為如果我哋面對面咧，都睇到我哋個表情，但係如果用我哋嘅聲線嚟去表達嘅時候咧，其實係一道嘅困難咯。咁我都曾經唔同嘅角色啦，咁但係咧，我覺得最容易掌握咧就係做太太啦，因為我而家都仲係人哋太太啦。咁同埋可以用翻我自己嘅性格嚟去譬如講啊咩成。但咧就我覺得咧主要分享咧就最難咧就係第一，我負責第一場嘅。又是呢第一场又是第一句的王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王老师呢是一个的幼稚园的老师。咁呢平时我讲说话呢就我自己觉得呢我自己好倔的冇美音的又不温柔的。但是呢啲导演话呢你要好温柔的要同啲小朋友讲嘢呢你要即係要拉长啲呀、啊。要温柔啲啊！咁我话死啦，我咧就要尝试好多次。咁咧第一次录音咧。

0: 佢哋都唔滿意啦，又話我個聲好大啦，我聲好響，好響啦咁樣。咁咧，我都後期再錄嘅時候咧，我都自己試下用我手機嚟去錄，去錄啊，去聽翻自己，覺得咧，咦，真係唔好啊，又要整翻個聲又温柔啊，其實好難咯。咁但係我唔知道你哋聽咗嗰個感覺係點啦。但係有陣時我自己聽翻都覺得仲係唔滿意啦，同埋都覺得聽完都好冇管動咯自己。咁同埋同嗰啲學生講嘢咧，㗎有陣時咧，話嗰啲學生又唔聽話啦，成日 jam 咗我啲説話咧，又要再錄過咯，咁啊好辛苦啦。咁一來係你呢個第一輯啦，咁大家都嘗試啦，咁好多要大家説話又答咗啊，有時候講錯又要重複啊，咁都用咗好多好多時間咯。但係後期而家製作到嘅時候咧，聽翻出嚟咧，都覺得好開心咯嚇。咁我分享到係咁多，唔該。
1: Hello， 各位聽眾，你哋好，我係 Henry， 咁我負責咧係講第一場嘅，其實咧就係、是、自己踩咗落個冚度咯，因為我年紀唔細噶啦，但係要我做翻細蚊仔喎，真係幾乎要揾翻個細蚊仔嚟做先得噶嘛。而且我哋仲要錄好幾次，因為日第一次咯，第一次嘗試去做呢樣嘢咧，咁就好多時都係捉摸唔到嗰把聲，因為你知道我把聲好粗又好大聲嗰只，但係通常啲細蚊仔咧啲把聲係嗲嗲地嗰只嘅，咁就變咗話好難咯，咁就又要錄好幾次喎，變咗你第一次錄嘅聲同第二次錄嘅聲咧又唔同，咁樣搞到自己咧又喺屋企咧要練咯，就搞到成屋都係肥仔槍嗰把聲咯，咁就希望可以瞞天過海咧，但係唔得嘅原來，咁嗰啲導演咧就話點解冇曬啲細蚊仔聲嘅我，即係阿肥仔槍冇咗啲細蚊仔聲，好似～我话佢转声啦，而家变大人啦。咁但系都好感恩，但都佢哋都满意心尾，即系最后嗰次录啦。我唔知道啦，都系神嘅恩典啦，俾我都可以捉到嗰把声翻嚟。但系 anyway 都系你哋大家包含啦吓。
2: Hello， 我系Linda Ho。我咧都系第一次尝试嚟到去做呢个录音，当时咧嗰、那个编剧嗰个咧就问啦：你要参加个可咁？我话我唔得噶，我把声不嬲都有人弹多过赞嘅，唔讲得噶我。咁佢话得嘅，咁话好，咁我就第一步就踏入去啦。但系真系好惊啊！因为第一集我有好几集，但系第一集咧，我又要学做细蚊女，又要讲说话喎、哦。咁啊，又唔识点去演绎，因为到底我哋都系年纪大咗，啲声咧系会粗咗。咁但系咧学细蚊女话Mr. Wong 啊，咁点样叫得温柔，点样叫得响亮？咁啊，所以咧就觉得好难咯、啊，但系。经过我哋都要好多次翻录又翻录，咁啊，足之咧我哋个编剧咧就话得啦，通过啦，咁我话真系开心啦，连个人松晒。咁但系咧，我有几集嘅，但系我最有感受咧就系喺第十集嗰个第二段嗰度，就讲到一对夫妇系去买豪宅。去买豪宅，但系当中咧系去拣豪宅嗰时候咧，就嫌三嫌四啦，咁啊，整到嗰个经纪咧就好似好烦躁咁样。但系咧，即系讲翻原来人生，即系有一啲嘅阶段咧系要经过我哋要去点样去预备点样去又要安排得妥当啊，因为咧嗰啲豪宅咧就系讲到系啊，系即系去买呢个嗰啲庵啊，

0: 咁
1: 骨灰庵
0: 所以
1: 啊！
0: 咧，骨灰庵啊，咁所以咧又顾虑到，哎呀，咁我去远唔远得滞，我仔佢嚟唔嚟探我啊？咁又话我好，即系同个伴侣又装得远唔远啲啊，又摆得远唔远啲啊，嗰啲咁，所以真系好多嘢，即系睇翻人生里边咧，即系呢啲嘢都系我哋所要预备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即系呢个剧本，即系刻画到我哋人生系要有时要面对呢啲嘢，唔系一种好唔开心嘅事，其实系好开心，因为我哋系信咗主嘅基督徒咧，系讲呢啲咧系百无禁忌嘅。
2: 系，哦，大家好，我咧系叫Kensy，姓郑嘅，咁样咧我就好开心啊！一听到可以有广播剧，即系尝试咧，因为未试过啊嘛，同埋自己把声咧讲嘢都唔系几好听嘅，咁但系咧就好中意咧，细路仔嗰阵时咧就好中意睇嗰啲。即系卡通片啊，同埋我记得咧睇嗰个合家欢咧，小宝猪仔，咁嗰两个明星我就好中意啊，黄淑仪同埋李思琪，哇，佢哋真系好入神咯、啊，听到咁我话咦，咁我都可以试下睇下，即系佢系大人声做到细路，个个配音都系细路仔噶嘛，咁我就即系自己一个挑战咧去扮下细路仔咯，咁同埋咧我自己咧就。即系细个嗰时，我系唔中意讲，即系唔会出声嘅。但系喺第一场嗰度咧，我哋饰演啲白燕仔啊嘛，咁就好开心咯，好多嘢讲哇！咁变咗自己即系好似做翻以前自己细路仔唔敢做哇！咁吱吱喳喳咁，同埋咧就好好玩咯。我哋成班细路咧，即系成日又唔得再嚟个，咁其实系好开心嘅。佢话唔得，咁我又可以试多次咁，同埋我喺第五场嗰度咧都有饰演一个村姑啊，咁又系即系有啲无知啦，又八卦啦，但系又好真，即系好有真情嘅、哦。咁即系又系即系自己去即系尝试去做呢一个人物咧，又系好开心。即系好似有个姐妹讲阿 Jenny 话，哇，即系好似婆咁，即系成功啦。咁我自己即系佢咁话，我就即系即系我觉得系好好玩咯、哦。咁同埋一个姐妹，佢都好惊嘅。佢讲嗰时，喂，讲得好好，即系咁大家即系鼓励咧，咁就真系喺当中咧，即系学咗好多嘢。咁同埋有一场咧，就系讲好多对白嘅，就同阿 Elisa 做姐妹花咁。哇！真系好情又好玩啦、啊，两个同埋又即系好真咯、啊，嗰个感情啊咁即系好开心啊！即系一齐合作去做咧，咁即系一个都好难忘嘅一个经历嚟咯。

胡师奶，胡师奶，见到你就啱啦。哎，我正想嚟揾你。嗱，妈咪，我整咗个蛋糕啊，好唔好食啊？封校长，我真系好欣赏你嘅教学嘅经验。Hi Mary，Mary 真系好啊 ，since 我系就系 Mary 啦，但系我咧就叫做 Elisa。咁我啊喺呢度咧就有好几个角色喎，咁但系真系好好玩。今次喺呢、這个广播剧之中咧，就系、是、学咗好多嘢。我把声咧其实系唔好听，好似鸡仔声咁，但系佢又要我扮下呢个外国新抱喎，唔咸唔淡嘅广东话，但系点样去讲唔咸唔淡咧？即系都系要一个技巧。咁啊 ，Jenny 话用你唔。

咁淡嘅嚟讲啦，咁我就尝试，咁啊，即系好唔好听，我自己都唔知道。但系苏花咁多个角色咧，我就好中意，即系做代母嗰、那个，就系同阿 Kens 啦两个就做。咁喺呢一场个广播剧入边咧，就系好即系我哋系姊妹花啦。咁我哋喺和平之家度长大嘅，即系由细玩到大噶啦。咁佢有啲咩事，我话知你啊，我要帮你，帮你，我要帮你，但系冇谂过个后果喎。嗰阵时佢话要即系生 B B， 但系佢系即系唔可以生 B B， 话唔紧要，我代你。哇，呢啲嘢都可以代噶、哦。咁咧，我就好中意呢个角色啦，同埋系好放咁讲，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好似喺外国读完书翻去啊，鬼鬼地啊啲嘢啊，咁咧，我哋两个嘅即系个对答咧，就系好自然，系好舒服。咁我就即系咁多个角色咧，我真系比较系好中意呢一个，我就系 Mary， 咁成日叫善师，咁我好中意呢个角色咯。唔知你哋听到又觉得会点咧？啊，俾多啲意见我哋指教下我哋啦。啊，多谢晒。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不

好啦，我哋今日嘅感恩分享就暂时完结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写个电邮嚟俾我哋啊。我哋嘅电邮地址就系 ecgoministry@gmail.com。而我哋过往嘅节目咧，亦都会将系放喺我哋个爱运嘅网页上面嘅。咁如果你之前未曾听过我哋嘅节目咧，亦都欢迎你上到去我哋爱运使团嘅网页上面再重听我哋嘅广播嘅。而我哋嘅网页地址咧就系 www.ecgoministry@gmail.com。咁你都可以上到去，除咗听到我哋嘅广播之外咧，亦都可以了解我哋嗰个嘅活动同埋工作嘅。爱运全心星福禄满心灵第一辑喺呢个星期咧就会完结噶啦，而下个星期咧我哋就会有新嘅一辑爱运全心星福禄满心灵第二辑。而节目嘅内容咧，除咗系有福音小曲欣赏之外，我哋仲有一个新嘅环节，就叫做五味情真。内容就系我哋邀请到一啲朋友，佢哋亲身去讲述佢哋一啲嘅经历。有关子女的问题，夫妻的关系，或者是婆媳之间的相处等等等等。就因为我们有神在心里面的时候，还有对神的信心，很多时候就帮助到我们去度过人生所遇到的咸甜酸苦辣，成为别人的借镜，故事情真。希望大家都留意收听。好了，下个星期再会啦，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

0: 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5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

0: 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架九巴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话，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的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58 点，升1,819 点，上证综合指数报 4,152 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5,856 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8.92，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7.07 美元，卖出 4558.02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我覺得佢係上帝一個侍女，因為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都去真係將福音嚟到去帶俾唔同嘅人。佢係1975年香港小姐張瑪妮，佢亦都係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啦、十大傑出嘅女性啦等等啊，其實有好多佢嘅鹹頭。但我好重要咧，我覺得今日即係其實佢係神嘅侍女咧，我覺得呢一個稱呼咧仲更加有意思啦。係
1: 啊，我
0: 歡迎啊張瑪妮，
1: 多謝多謝，祝福你。係。
0: 我好開心呢，其實我每一次，我記得上一次同你傾偈嘅時候呢，好似都幾年前嘅。
1: 好似你話2017年啦。
0: 係啊，咁啊原來都隔咗好多年啦。好感覺到一樣嘢呢，就 Mary 好開心。嗱，即係其實喺上一次都講到呢，即係其實知道 Mary 喺人生嘅前半段呢，係好唔容易嘅，喺保良局父母遺棄。但系点解可以人生可以有咁开心呢？咁啊，阿 Mary 你讲下啦，点解你可以聆听自己时时都有一个咁开心嘅心境呢？
1: 我谂即系喜乐呢样嘢咧，我好多时咧有啲英文咧就 happy， 或者系 joyful， 即系我觉得 happy 系好短暂嘅，即系开心完咁冇啦，系咪？但系如果喜乐咧就好唔同嘅，即系系可以即系、我哋叫做搭好耐。最大嘅一個即係我只可以講係恩典，就係因為有耶穌，即係我係1986年洗禮嘅基督徒。咁當然之前睇到人生裏面即係由一無所有到到我自己一無所缺，一路回望翻，即係天父一路做我腳前嘅燈，路上嘅光帶我行。人生梗係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嘅，但係我唔會係唯一一個咯。即係你睇翻我哋疫情嗰陣時候，其實個個都係咁對嗰幾年噶啦，係咪？咁你唔開心有一日，開心有一日。咁我成日同啲朋友講一個好好笑笑話嘅，就係話你睇翻好多唔開心嘅人咧，佢哋係扁嘴嘅。咁你知道我哋好多時教形象咧，就覺得話，如果你成日都用嗰個表情嘅話咧，將來你個表情紋咧就扁嘴紋。但係如果你係一個開心成日笑嘅人咧，你個表情第時對著人哋咧就係一個好似啲人望住我成日覺得我好似笑咁樣嘅。但我真係心裏邊覺得好多嘅感恩，好多嘅喜樂，好多嘅開心。咁我哋成日都話咧，喜樂嘅心就係良藥啊嘛。咁你過去即係要對抗好多外嚟嘅一啲衝擊嘅時候，如果你個人太過悲觀咧，你真係嗰個抵抗力都差啲咯。
0: 但我諗即係其中一樣嘢都好重要，就係你嘅心底裏邊咧，其實有一個力量喺裏面，因為我諗人生面對困難，其實個個都真係會有。譬如話喺金錢上面遇到一個情況啊，可能你缺乏啊，可能有疾病啊，其實有時有啲嘅情況咧，都令到人好唔開心，因為憂慮啊嘛，
1: 係
0: 嘛？
1: 但我諗聖經好多個教導嘅，即係佢係真係話俾你聽，你好多嘢可以藉住禱告啦，同埋真係相信你唔係獨行咯。
0: 是
1: 天父是跟你共行咯，
0: 是哇，
1: 即是他给你那份平安、这个、不是人可以给到的咯。
0: 肯定的。我想这个呢都是你这么多年去即是很深的经历啦。其实你在过去呢即是都除了是即是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去做一些报道啦、其实那时候你都讲过呢去过非洲啊，去过有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你都去到看那些孤儿啊或者那些很贫困的人。其实你心里面那种的那种的体会是怎样的？
1: 我想两样睇呢，一个就我自己的经历啦。我成日都用呢句说话话千金难买少年贫。即是当我经历过乜嘢都冇嘅时候呢，你好多嘢都会值得即是觉得哇，即是上天对我真係好啦，即係好多嘅感恩。咁另外去嗰啲发展中国家或者一啲灾区甚至战区呢，就係我好彩嘅，我可以读书名会即係做佢哋嘅顾问做咗十几年。咁譬如好簡單，去到羅馬尼亞，你會見到嗰啲孤兒喺佢哋嘅床仔裏面係咁即係捉住個床，即係嗰啲鐵床，兩三個喺一張床度，係咁熬，係咁熬，個頭係咁冚埲牆。其實嗰個就係一個即係感情嘅宣泄嚟嘅，即係佢哋冇人關心佢，冇人抱佢。當你抱佢哋嘅時候咧，佢哋唔識回應嘅，即係佢哋對人係冇信心嘅。跟住之後喺個孤兒院裏面，我都係孤兒嚟嘅啫嘛。咁點解我可以啊？打鐘食飯啦，有被係咪有床有書讀？點解呢班孤兒就喺嗰度即係好無助咁喺度等？咁我都成日講有一段係一個即係佢哋智利詩人寫嘅嘢。佢話我哋同細蚊仔唔可以講聽日，佢哋身體嘅血不斷喺度流，佢哋思想不斷喺度孕育。我哋同細蚊仔一定係要講今天嘅，即係要做。咁所以我回望翻我自己細個嘅時候，我係好彩。有社會福利處即係執咗我喺街度，我十歲到我十二十一歲，十一年喺保良局，但係我係好即係好被

0: 即係又唔可以話好好嘅環境，但係起碼我真係一般小朋友成長嗰個環境我有、
1: 嗯，
0: 所以每一次我去到呢啲地方，我就睇到好簡單。而家面前嗰杯水，佢哋擺喺度，我哋唔敢飲，因為點解？即係成杯好似好立克咁嘅咖啡色嘅，係佢哋啲地下水嚟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個個翻屋企開水龍頭就有乾淨嘅水啦。但我哋有感恩咩？我哋有覺得自己係喺福氣裏面咩冇啊？因為我哋有時真係身在福中不知福咯。咁越係你係去得多睇得多，你就會發覺到哇，其實好人馬係即係我係邊個啊？係嘛？神點解會顧念我？係嘛？即係有首歌我都好中意嘅，我譬如喺我新嘅 CD 度我錄咗嘅，誰曾應許？天天看顾着我、每段头发都数过。即是呢啲直情你会觉得哇，即是阿爸阿妈都未必即是体会到你呢一种嘅即是感受。是但是天父知道是。

0: 我想你人生即是早年那个经历的艰难，譬如说父母的遗弃啊，可能心里面都有些不开心的，会不会啊？
1: 嗱，一句电影对白虽然唔系经圣经金句，但我觉得好好嘅。佢话发生过喺我哋身上边嘅嘢，我哋唔会唔记得，因为真系创伤嚟嘅，系咪？但系我哋可以原谅。咁我哋靠住乜嘢去原谅咧？圣经讲嘅，佢只系活喺基督里边，佢就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仲有即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同我哋讲，爱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有时我哋真系要等神嘅时间。
0: 系
1: 我同我妈妈嘅和好。如果佢早啲出現，我可能 hi bye 係咪？即係你真係抌咗我出街。但係原來你真係去到一個位，我自己做咗媽咪，我自己有細蚊仔，你仲會明白，哇！原來做媽咪唔容易嘅，係冇書讀嘅，即係見步行步，見招拆招。咁我媽媽一定係連照顧自己嘅能力都冇，佢先至會將自己懷胎十月嘅細路仔唔要啦。咁當你明白咗呢啲嘢，同埋聖經裏面都話咯，唔好計算人家嘅惡。真正的爱是永不自息的，是不是？是真真正正你爱那个人的时候，你很多东西都不会再计较，你不会再说他这样做，你不会的。的所以神很好，就是给我自己81年生个仔，84年生个女，就是自己做了妈咪之后发觉到，哇，真是我没有板体的嘛，明白吗？掟了出街就得的咩？所以慢慢落来的时候就更加知道，就是原来我妈妈当年不容易。咁估人媽，即係邊個有權去即係批判其他人啫？係咪？我哋自己本身係咪做得好好嘅媽咪咧？係咪？如果重新俾我嚟過，可能有啲嘢我都想再做過嘅，係咪？不過我都想提，即係聽緊嘅朋友，即係其實 life is no turning back， 人生冇得翻轉頭嘅，我哋只係往前行。咁所以當我哋向前行嗰陣時候，我哋回望，我哋喺過去裏面去學習，即係話啊呢樣嘢行唔通嘅，呢樣嘢唔應該做嘅。咁我哋靠乜嘢去睇咧？就係我哋嘅聖經。
0: 系
1: 嘛？即系我成日笑香港小姐，我今年就50周年啦，即系我1975年选嘅，系啊，50周年。咁我成日都觉得佢哋就话美貌与智慧啊嘛，我成日调转佢讲，我话智慧与美貌，
0: 哦、即系智慧行先
1: ，exactly，、即系认识耶和华就系智慧嘅开端。咁坦白讲，如果我哋睇一个女士又好，男士都好。即系我好多时欣赏佢系佢嘅智慧咯，系咪？即系你有智慧，你就识得做一啲好嘅决定，啱嘅决定。
0: 系
1: 靓样靓得几多年啊？系咪？我比你靓几多年咧？同埋即系圣经都教我哋啦，呢啲都系好浮夸嘅嘢嚟嘅啫，系咪？同埋各方有各眼。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神俾我咁多嘅经历，譬如好似选香港小姐，我珍惜个机会。即系如果我唔系选香港小姐，好多人都未必会嚟到教会度。
0: 系
1: 啊，睇下嗰个香港小姐50年后变成咩样。咁我好开心，因为佢哋嚟到咧，变咗我哋可以就系即系点，起码有机会接触到佢。
0: 系
1: 嘛，咁同埋佢哋好亲和嘅，好正嘅。
0: 我觉得因为喜乐呢样嘢咧，冇得即系唔系装假嘅，即系正如一个人唔开心咧，睇得到嘅，从个面容里边。不过我好感受到有一样嘢咧，虽然喺地上即系父母嘅情况啦，你经历一个咁艰难，但系你有一个天上嘅爸爸。
1: 系啊，
0: 我觉得呢样嘢咧，你一路讲嘅时候，我觉得好着药，就系因为你有一个天上嘅爸爸，而呢个天上嘅爸爸佢乜嘢都睇晒。可能听众朋友未认识主嘅咧，都可以睇下点解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嘅人咧，佢能够生命里面真系有一个完全嘅喜乐，因为我哋一切嘅嘢佢都知啊。我哋在世嘅日子要行几长咧，都只有佢知道。
1: 即系以前一讲爸爸妈妈咧，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唉，都冇好嘢噶啦。即系年轻嗰阵时候，因为冇经历过，即系唔知道爸爸妈妈即系同我个关系应该系点。但当我自己信咗主之后，我就发觉越系经历，即系而家年纪大咗啲咧，哇！我呢个天上爸哇，即系变云。我成日同佢哋讲，你谂下我今年啱啱73，73岁，我冇老花噶。
0: 哇！
1: 我又冇咩，即系啱最近去验血啊，成啊，咁啊，先同一啲牧师啦，即系同阿黄广贤牧师嗰啲去，即系睇中医啊，嚟到咁啱噶嘛去。嗰个中医同我爆麦，反而或者话，小姐你系睇咩病啊？我有咩病啊？跟住个中医话你乜病都冇，咁我真系唔使食药啦。佢话我冇药可以俾你食嘅。咁你听完之后，你咪觉得好感恩？我心里边，因为嗰个有一个基督徒嘅咁中医嚟嘅，咁我正喺度笑就话，因为我同两三个姊妹一齐去嘅，咁当然佢哋而家有少少唔舒服啦，咁我跟住去嘅啫。咁我自己觉得就话，即系我天上嘅爸爸真系好好，因为 你諗下到我哋咁嘅年紀，唔係呢樣高就嗰樣高㗎啦，
0: 係
1: 係咪再啱點知三四五六高㗎啦。咁我自己乜嘢都冇，我又可以食甜，我又可以即係我當然唔會亂嚟，因為我成日覺得身體係神俾嘅電，我要好好保養佢。包括好多朋友而家嚟到嚟睇我喺唔同嘅教會分享嘅時候，佢話：哇，你保養得好好啊！咁我第一句就話。我话神俾呢个电，同埋俾我系依照佢嘅形象做嘅。我乜嘢都唔要改。啲朋友就话：，你有冇做乜？有冇做乜？我连美容院都唔想嘅，我冇个时间，我又冇咁嘅耐心瞓喺度两个钟头俾你搞。咁所以我全部都系自己。咁我就觉得其实真系嘅。你个人喜乐，你生活健康，注意饮食，系有乜瞓得觉，系咪啊？即系有少少问题嘅时候，尽快去见医生，
0: 系
1: 冇问题就忌医。即系好多呢啲嘢喺养生上边，我尤其是近呢几年，我系特别留意啦，因为年纪大咗，咁所以其实真系需要你有个好嘅体魄，你先至可以飞得高啲，即系去得远啲，系咪咁样咯？
0: 嗱，我自己好感受到嘅一样嘢咧。你好似有一种药你食咗，因为喜乐，喜乐就系两样。
1: 对啊，
0: 我谂人生里面真系嘅，即系如果我哋能够将一切嘅忧虑交俾神，即系冇一个人知道明天系点咯。咁但系我俾你嗰种嘅喜乐咧，系都俾我一个好大嘅感染。咁亦都希望咧，听众朋友听到咧，即系喺今日呢个人生里面，可能好多嘢我哋都唔能够计划，每一样嘢都按我哋计划成就。不过咧，带住一个喜乐嘅心态咧。依靠上帝的心态，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良药。
1: 还有即我都见到有时人生里面真的有冲击的。比如似2020年突然间有个 COVID 出现。即是这个冠状肺炎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我记得那时我在纽约他们邀请了我过去即是做一些分享啊培训啊那些然后跟着就是教会。那是在个酒店度真的个 lobby 度咧咳声四起嘅，好突然间，即系冰冰冻冻。我咩事咧？咁多人感冒嘅，咁嗰时真系当感冒嘅啫嘛。咁啊觉得，都系冇出去啦，即系我自己唔想病，咁啊即系匿翻喺房度就叫外卖啊，成啊咁。后来听下先知道，原来有一个病系会死嘅，即系唔系感冒咁简单。你知我哋即系华人，通常感冒就照翻工照成噶嘛。咁就知道啊，原来有一个叫冠状肺炎，慢慢知道。咁然之后来听到话啊，冇呼吸机啊，又冇床位啊，咁我只系一个游客咁
0: 嚟嘅啫嘛。
1: 乜都冇，嗰陣時係20蚊買4個 mask 啊，美金啊，係啊，

0: 咁我就飛咗過去西岸，去到西岸嗰陣時候咧，就繼續因為已經排曬嗰啲報道會啊嘛，咁、我照做。
1: 係
0: 喺個疫情裏邊，我睇到好多嘅人性啊，其實即係我可以分享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咧，我就三月底喺西岸嗰邊做完曬所有報道會，咁我珍惜曬所有機會，咁喺網上咧就做好多即係大家互相即係分享分擔嘅嘢啦，咁樣即係鼓勵一啲人啦，即係啲嘢會過嘅係嘛，即係唔好咁乜嘢咁驚，咁同埋就鼓勵佢哋翻教會啊咁。咁我飛咗翻香港之後咧，成年。你知係撳呢樣撳嗰樣，我總共做咗五次嘅嗰啲叫隔離啦，即係翻去就 quarantine 14天，最短嗰次咧就澳門8天，咁我總共做咗五次啦。咁啲人話：哇，你好辛苦喎、啊！即係因為我照飛嘛，我照飛去歐洲巴黎，我照飛去澳洲，我照飛去新西蘭同三福啊嗰啲照做。咁、到到2020年完咗之後，2022年到啦。我就覺得哇，真係唔得，即係真係太耐啦，即係拖成年幾。咁我有一日咧，就喺個 club 度食完早餐，咁啊出去行啦，吸下新鮮空氣。哇！真係見到好多孤獨老人喺度行嚟行去。咁我點算咧？咁佢哋真係唔開心噶個樣。咁我就突然間就覺得，我有個手機啊，咁我睇下手機。我又唔係好中意嗰啲成日睇住手機嘅人嚟嘅。咁我有個 Facebook 喎，原來。咁我就攞個 Facebook 出嚟，我話。我識咩歌先？咁原來咧，我係都中意背歌詞嘅，因為我覺得所有嘅聖詩嘅歌詞都係一種感恩，同埋好似祈禱咁嘅。人哋真係花好多時間先寫嗰三分鐘出嚟。咁於是乎咧，我就開始唱聖詩啦。係啊，唱即係誰曾應許啊，一生最美嘅祝福啊，即係好多好多。咁啊一路唱嘅時候，發覺到，咦，原來有嗰啲 comment 啊，即係喺 Facebook 度咧又會寫嘢嘅喎。咁我死啦死啦，梗係鬧我唱成咁嘅樣。咁我翻去咧就即係 post 完之後就睇，我唔。是喎、哦、即係有啲鼓勵你話你唱得好不得止喎、哦、原來覺得好多嘅安慰喎、哦、聽到啲聖詩。仲有呢就係佢哋會寫低啊我聽日要照 MRI 啊哎呀我邊個都感染咗啊、我跟住自己幾時要開刀啊我好開心啊其他同事中晒我都未中啊即係好多呢啲嘢返入嚟。咁跟住就話啊 ,Mary, 你可唔可以幫我祈禱啊咁當然佢哋都知道我係基督徒啦。咁我話哇我又要唱又要祈禱我做唔做得嚟啊。咁於是乎我就開始揾牧師啦。即係揾唔同嘅啲我認識嘅啲教友啊啲長老啊咁就我唱歌就佢哋就祈禱。咁仲真係神真係好奇妙原來你願意去侍奉嘅時候呢一切都供給嘅真係好得意。即係我係一個如果我唱歌就做咗歌星啦我75年算香港小姐。竟然呢就利美學院嘅院長就係、梁國平牧師佢嘅音樂好到不得了。牧師過身嘅時候呢係佢拉cello 嘅。咁佢係一個音樂世家長大咁就喺恩福度做音樂總監。咁於是呢唔知邊個呢就有個弟兄介紹咗我識佢我又唔知佢邊個佢又唔知我係邊個佢又唔睇咗唔知邊個香港小姐。我一齊就一路侍奉我有個音樂祈禱會叫 Praise and Pray, 到到今時今日次次都幾千人一齊睇嘅即係回應嘅。好即係個 views, 咁高嗰啲去到2-3萬嘅。咁嗰段時間我就一路將呢一個就係好似一個即係channel 啦一個渠道咁就同大家去分享分擔。到到今時今日我去到全世界總之有 praise team, 有人唱歌有人玩音樂我就會㗎啦。我就會唱。咁而家好多時喺教會裏面仲一路講道一路唱添，即係佢哋中意聽一段就即係首聖詩，聽一段又即係首聖詩。咁我就覺得哇，原來唱歌第一件事以普通人嚟講咧，原來唱歌係長壽嘅，排第一位添，係啊。第二樣嘢咧，你自己唱嗰時候你好開心，係嘛？但係有乜所謂啫？邊個話我哋一定要即係要啱拍子？邊個話我哋一定要咩啫？但有個好處就係、是，當你背咗啲歌詞之後咧，呢啲就係你自己嘅寶藏，即係你就第時就用呢啲説話去同神講你心裏邊嘅。
1: 以前傳統的歌曲呢、
0: 嗯、
1: 其實是他們的經歷寫出來、就是在一個災難的之後他感受到神仍然看顧他、
0: 啊、
1: 所以他能夠在當中去行得過即是人生 我相信這個就是他們的力量那我想你也有一件事很好、分享就是透過你的服侍呢其實神都不斷去注入很多的生命的力量在裡面。其實一直以來呢我相信你一路服侍的時候神一路在加力給你。甚至每一個 comment respond 呢其實都是你。
0: 每次我去到不同的教會裡面有些就是我去過。若干年後去到的時候我 day one 識嗰個人係喊住決志，到我再見到佢嗰陣時嗰種嘅喜樂，即係佢講翻俾我聽嗰幾年佢點樣過啊，即係。

0: 每一次去到唔同嘅教会里面，听到好多嘅神迹，好多嘅医治啊，即系更加系 confirm 我哋叫做就即系话翻俾我听，清清楚楚呢个神系一个真嘅神嚟嘅，
1: 系啊，
0: 同埋呢个神最正就唔使你还嘅，即系我唔使去还神嘅，即系你只系真系，我都话我哋心里边相信，我哋口里边承认，然之后你根据住即系圣经嘅教导，你其实真系好容易做一个喜乐嘅人嘅，
1: 系
0: 系啊。

0: 咁你頭先其實講到咧，喺即係 Covid 嘅時候，其實都好難啦。啊，頭先你傾開偈咧，亦都講，其實過去一段日子咧，都有好多你熟悉嘅朋友離開嘅。
1: 喺冠狀肺炎嗰幾年裏邊，我有40多位朋友離開啦。咁我唔敢話全部翻天家，因為我知道有啲朋友佢哋係基督徒嘅，即係我會話佢哋啲係 in the better place， 即係佢哋喺個即係神嘅懷裏邊，我放心。但係有啲朋友即係我所知嘅，佢哋未信主咯，咁即係覺得更加要急切去傳福音咯，係咪啊？即係而家好多人都話啦，哇！你末世將至啊，講到即係好得人驚。即係我唔理係點樣，我只係覺得就我哋作為基督徒，即係耶穌講嘅，佢話你哋要傳福音，傳到去地極，要萬民聽到。咁我哋第日見神都要交功課噶嘛，係咪啊？咁譬如好似我嗰個 CD， 其實我點解會做呢？即係除咗我重新唱明星之外咧，我第一首歌就話主賜我子女名分。
0: 嗯，
1: 系嘛？即系佢当中仲有耶和华创造天与海，一路讲落嚟就系佢创造咁多嘢俾边个啫？咪俾我哋喺度个地球村度生活。咁我一路用呢啲圣诗去串连咗我嘅见证嘅，系啊！即系我觉得爸爸妈妈可以唔要我，但我唔系偶然嚟呢个世界嘅，神系俾个生命我，系咪啊？即系我喺妈咪嘅肚里边，佢已经知道噶啦。咁所以即系谁曾应许又系另外一首歌。咁跟住我一路咁就用嗰啲歌，即系每一步神一步一步带我行啊，即系恩典之路咁。咁我去到最尾，我唱埋回家添。即系系啊，即系呢个世界可以有好多个冰冷，你会遇到好多嘢唔系你expected， 即系你预计会见到。但系我哋可以翻去神嗰度，系咪啊？即系唔系话要你即系死咗翻天家 ？No， 你喺个人世间里边，你已经觉得神系同你共行嗰种感觉系好安稳嘅，系咪？
0: 系啊，吓。好奇妙嘅一樣嘢咧，就係如果我哋真係可能聽眾朋友冇經歷過神喺你生命裏邊去掌權去帶領嘅時候咧，就可能體會唔到。但係如果你願意嘅話咧，我相信呢樣嘢咧，真係可以喺當中咧，讓我哋去睇到神自己個能力喺當中嚟到向我哋生命嚟到彰顯。
1: 我就好相信祈禱嘅。我係細細個喺孤兒院嘅時候，有時即係自己讀書成績差啦，又頑皮下啦，一樣嗰樣啦，打交輸啊咁樣啦。咁我係即係唔知點解會識得係跪喺窗門度祈禱。到我今時今日我都祈禱，我成日覺得幫人祈禱係一份福氣嚟嘅。咁同埋我自己就即係覺得人生裏面其實你一步步行嗰陣時候，唔係成日都係我嘅，即係好多人係到上下就，尤其是而家啦，即係好有少少自我中心。其實如果你唔懂得去分享，人生係真係缺咗好多嘢嘅，係咪啊？即係我哋好可惜嘅咯，變咗。我自己睇翻，如果係能夠，譬如我喺職場侍奉嘅，我覺得，因為我公司啱啱有30周年啦。咁喺個職場裏面，我自己睇到一樣嘢就係、是，因為我冇公開去做生意嘅，即係我全部都係 by invitation， 即係 by 佢哋係邀請我去佢公司度教嘅。咁但係唯一可以公開，即係佢哋嚟聽到我講嘢嘅就喺教會。
0: 係。
1: 咁而家我成喺教會做咩咧？啱啱最近喺恩泉浸信會咧做咗個靚足一世。佢哋原本係預50個位，即係就完噶啦，因為跟住夜晚就有個意象分享同埋籌款。足之咧就80多人，咁我見到有20多人係企位嘅。都企喺度，
0: 都企喺度。
1: 咁我就發覺到原來人都係幾想靚嘅，但我成日都強調，即係樣貌嘅靚、外表嘅靚，其實呢啲真係好容易做嘅啫，係咪？即係樣冇理佢啦，個人自己睇。但係裝扮其實係好容易嘅，但係問題喺邊度就係、我成日覺得話相由心生。如果你係唔開心嘅啦，你唔多唔少你嘅眼神，你各樣嘢係會俾人睇到，你係仲係即係有啲嘢喺裏邊係影響緊你。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成日都要清垃圾。我成日教人哋話：你當你嘅人生係部電腦啊，你咁多爭 mail 喺度，你使唔使清一清佢咧？咁好多人就我清咗佢先咁，但係你個 recycle bin 仲係爆嘅，係嘛？咁你要將嗰、那個即係、就是、最後嗰個垃圾桶都清埋佢。咁你就有位，我哋成日都話啦，咁你都要倒空，你先有位擺嘢。咁你真喺度嗰陣時候，你就可以俾啲正能量入嚟。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话给我们知，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架九巴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

0: 次，事件造成车长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的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58 点，升 1,819 点，上证综合指数报 4,152 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5,856 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8.92，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7.07 美元，卖出 4558.02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0: 全不利的环境里面。而这些时刻，神的仆人都向神呼求，帮助他们能够完成他们所不能够成就的事。我们要向旧约的人物学习，在困难里面祷告应该永远是我们第一个出路，而不是最后一个出路。今天的信息是以祷告解决问题，请你留心收听。
1: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并不表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一下子得到解决，可能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还会比以前更加多添。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因此可能要面对一些新的挑战和困难的处境。但是其实不理我们得救了没，我们都会遇到生活上的问题的。非信徒和信徒的分别就在于神的儿女有一份巨大的资产，就是伟大的、全能的、慈爱的天父。他会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帮助和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面对生活里面每一个的问题。我今天的讲题是以祷告解决问题。在旧约里面有一位约沙法王，他是犹大地的一位敬虔的统治者，他将整个的国家都带到一个敬虔的地步。在他统治的期间，有三个部落和犹大争战，约沙法王在困境当中立下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去认识怎样面对生活里面种种的困难。请大家翻到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一到六节。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一到六节那里这样记载：此后摩押人和亚扪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阿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洗信他马，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去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在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三节亦都提及约沙法，经文话，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第四节又讲到他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然后在第七节记述约沙法对百姓这样讲，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他亦委派了几位的官员帮助他管理国家。在第九节记载他吩咐那些官员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第十一节的下半节又记述了约沙法的说话，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由此可见，约沙法是一位很敬虔的王，他妥善地管理百姓，带领他们行公义的道路。但是突然之间有仇敌来攻击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约沙法怎样去解决呢？去祷告。如果我们身处在这个的环境，我们可能会即刻寻求朋友的帮助，但是神的方法却是更加美好的。面对困难，我们可以将自己的问题写在纸上面，然后再将以下所要分享的四个解决的原则亦都写下来。第一个的原则就是要明白神非常关心我们的问题的。

我们祷告是因为神关心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问题。新约路加福音22:20记载了耶稣同门徒的最后晚餐。耶稣在当中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和你们订立了新约，以后再不需要公牛和山羊的血了，因为我将会为你们流血。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之后，神已经和我们立了约，我们永永远远都是神的儿女，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我们同神的爱隔绝。我们知道神关心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慈爱的天父以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他绝对不会漠视我们的问题，亦不会袖手旁观的。在马太福音6:9，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祷告。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个祷文提及一些的需要，例如是日用的饮食、神的保护，使我们脱离试探等等。我们要求神的赦免，并且饶恕其他人。如果神不是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文就不会是那么仔细、那么个人化和那么具体了。请大家再翻到诗篇55:22，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如果神对我们的问题是漠不关心的话，他亦不会叫我们将我们的重担、问题和伤心的事都卸给他。诗篇56:9，亦显明神对我们的关心。诗人说，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神是站在我们的这边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所关心的事神都关心，他当然亦都关心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神实在是关心我们的问题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神大过我们的问题。神不单止关心我们，而且他大过我们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遇到一些问题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可能是在屋企里面的，在经济上面的，在工作上面的，又或者是我们缺乏安全感、自我形象低落等等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有好多好多，但是神不单止是关心我们的问题，他亦大过这些的问题。请翻到耶利米书32:17，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经文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的，在神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神是大过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担心神会怎样工作，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在这里面对着什么，神知道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知道一切问题的详细情况，神亦都知道这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所以如果我们要以祷告来解决问题的话，第一，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是关心我们的需要的。第二，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是大过我们

所有嘅问题。而第三个嘅原则就系、是、喺面对问题嘅时候，我哋第一个嘅反应系要寻求主。处理任何问题嘅第一个嘅反应都应该系寻求主。约沙法为我哋树立咗一个好好嘅榜样。喺历代志下第20章第3节，当约沙法听到仇敌已经好接近嘅时候，经文咁样记述，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我哋惧怕嘅时候应该祷告，恐惧应该系推动我哋祷告嘅动力。因为喺世界上冇一个人系坚强到一个地步，无论发生乜嘢事都唔会有一啲嘅恐惧嘅。好多时候当我哋听到一啲消息，我哋第一个嘅反应就系恐惧或者难过。但系我哋正确嘅反应，正确嘅回应应该系寻求主。约沙法就系咁样做啦。约沙法能够喺一个艰难嘅时刻去寻求主，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祷告系佢嘅生活方式。喺历代志下第19章第3节下半节讲到佢定意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喺接到坏消息之后，已经定意寻求耶和华啦。当时国家仲未曾遇过啲乜嘢嘅危机嘅。有一个功课是我们经常会忘记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准备自己面对生活里面的危机和问题，这样我们应该在问题还未曾出现的时候就要寻求主。当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要寻求主，用一个快乐满足的心情去敬拜和赞美主，阅读和默想祂的话语。因为我们的信心和耐力会很快面对挑战的，我们很快要承担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可能会维持一段长的时间。所以当我们朝早起身的时候，我们应该即刻思念主，我们要为到今日要面对的事情祷告，慈爱的天父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困难和担子实在是太大，我们不明白神怎样可以在当中做美善的事情。其实神往往会使用这些问题去教导我们一些需要学习的真理，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美好的事。祂每一日都这样做，这个并不表示我们不会遇到痛苦、难过、重担、试炼或者是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神会利用这些磨难的日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美好的事情。所以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处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呼求的就是天父。我们首先应该想起天父，因为这样做就是承认我们对神的倚靠，我们醒觉祂的同在，我们愿意来到祂的面前，我们承认神是愿意亲近我们的，我们亦承认神是我们的资源，我们亦都承认神同我们之间是有交流的，神是参与在我们所处理的问题当中，神喜欢听到我们呼叫祂做阿爸天父。当我们呼叫阿爸天父的时候，我们就同神连接起来了。他有用不完的智慧和能力，他亦是没有限制的。第四个的原则，就是神往往希望我们邀请其他人为我们的问题祷告。神喜欢其他人为我们代祷，这个非常之重要。历代志下第20章第3节，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约沙法认为自己一个人的祷告并不足够，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处理得到的，于是我们就自己处理了。但是有些时候神不希望我们一个人去处理。

自己嘅事情，神希望我哋接触其他人。作为一个信徒，我哋拥有一个群体，可以分享我哋嘅心声。我哋喺呢一班人嘅面前，可以坦诚嘅分享生命里面嘅一切。我哋可以揾到一啲人一齐去祈祷。我哋可以揾到一啲爱我哋嘅人，愿意支持我哋，分担我哋嘅担子同埋困难，并且为我哋祷告。一个祷告嘅伴侣系世上最大嘅资产。这个人可能系我哋嘅家人啦，我哋嘅配偶啦，我哋嘅孩子，或者系我哋嘅朋友，甚至系一个祈祷小组。佢哋系我哋最大嘅资产。我感谢神，有啲人多年以嚟一直都为我祈祷，支持我。我可以揾到分享嘅对象。分享嘅对象可以超过一个人，佢唔一定系我哋嘅同工，但系佢一定系认识我哋嘅人，而且系能够保守秘密嘅人。咁样我哋先至可以喺佢哋面前倾心吐意。当我哋听到其他人喺祷告里面提到我哋嘅名嘅时候，我哋会得到更多嘅鼓励。如果我哋可以同一个能够保守秘密嘅人，坦诚地分享我们的心声，并且一起祷告，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但是我们往往是太骄傲了，我们情愿自己去处理问题。但是神不想我们一个人去处理问题，有些时候神要我们邀请其他人参与在我们的困难之中。神要我们这样做是有几个的原因的。第一，神要其他人来分担我们的担子，这样担子就会更加轻省了。第二，神可能想在其他人的生命当中作工，神可能要坚固他们的信心，预备他们将来要承受一些重担、伤痛或者是困难。如果他们有机会参与在我们的困难之中，同我们一起祈祷的话，神就可以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就可以认识得到神作工的方式了。对我来讲，帮助其他人是比较容易的，相反要其他人来背起我的重担好像是更加困难。所以神往往要我们邀请其他人参与在我们的处境之中。有些时候他们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他们的代祷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很草率答应为其他人代祷。我们答应了之后呢，就不要很快忘记了。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认真的代祷者，我们要代表对方在神面前祈求，在神面前提起对方的名，将他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亦可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和亮光，怎样在这个的处境里面帮助对方。这样的祷告才是真诚和认真的代祷。约沙法知道神不喜悦他单独一个人去处理整个的事件，所以神果然用了一个奇妙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困难。约沙法邀请整个国家的人民参与在这个困局之中，他们一起禁食、祷告、俯伏在神的面前。当神的百姓寻求神的面、呼求神和恳求神的时候，神就成就了奇妙的功。我们不知怎样去面对困难，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寻求主。我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去寻求主。每日清早我们要寻求主的带领和引导。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失去平衡了。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亦不至于偏离正轨。我们只需要呼叫阿爸天父。我们在呼叫天父的时候，我们亦要给神一些时间去回应我们，不要将问题扩大，反而我们要扩大和天父的关系。当我们呼叫阿爸天父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神应许过，

0: 佢会完全满足佢儿女嘅需要。神应许我哋，佢会听我哋嘅祷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我哋呼叫天父嘅时候，我哋系企喺神儿女嘅立场上面去呼求嘅。神既然已经应许咗我哋，佢就有责任满足我哋嘅需要，引导我哋，指引我哋生命嘅道路。
1: 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我哋要将自己嘅意思放低，顺服喺神嘅带领底下。如果我哋真系愿意跟随主，神系会让我哋睇见解决我哋困境嘅答案嘅。无论喺咩环境里面，我哋都应该以祷告作为我哋第一个反应。雅各书五章十三至到十六节嗰度话：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2: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好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

0: 尔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保时捷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的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玛吉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救护车到场协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事人事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好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武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的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吉列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救护车到场协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6: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0: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山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

0: 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0: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加音社咁乜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好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武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的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救护车到场协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

0: 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6: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7: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8: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7: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9: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好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武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的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吉列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救护车到场协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系，如果今日系为咗听日而生活嘅话，咁听日嘅听日又系为咗几时呢？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好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武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的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玛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救护车到场协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6: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为你
1: 嘅
2: 同路人。
1: 我
2: 哋
1: 都
2: 好乐意
1: 成
2: 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好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武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的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吉列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救护车到场协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6: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7: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8: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7: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9: 男人类、女人类，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为我燃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

0: 加方斡旋美伊谈判，亦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嘅四点主张系实现和平嘅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好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武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的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救护车到场协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6: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7: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6: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8: 男人系女人对对对。
9: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10: 是两位，现在讲的题目呢可能令你很伤感。真的伤感啊？为
11: 什么呢？
9: 都有的。
10: 在外国的地方讲一个你本身原居地或者原本民族的一个佳节节日。
11: 哦，每逢佳节倍思亲。
10: 你在加拿大过农历年，过这个的中秋节，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有少少伤感？
11: 我想初初来呢就会来得耐呢就会淡好多。
9: 即是那时来读书的时间，即是特别伤感。
11: 特别伤感。
10: 因为仲细个嘛，
12: 系啦，
10: 系屋企人全部喺度啊嘛，
11: 系，咁啊，哇，中秋节咯，哇，啊，即系团圆或者系过年啊，
10: 但系点解你而家系唔介意咧？或者系咪淡忘咗，或者你失忆咗咧？
12: 而家可能有都有自己屋企啦，系咪又冇即系冇以前咁惨啦，系嘛？即始终都有自己屋企，咁你就佳节都系可以啊，少食下饭，自己咪都
11: 即系一啲譬如即系亲戚朋友或者系即系一啲好亲嘅人都喺身边，咁所以咧你唔会觉得即系好，同埋咧就系、以前咧就系、我谂喺生活嘅物质唔系咁丰富嘅时候咧，你佳节嘅时候咧，哇汤鸡散鸭吓。
10: 有餐食，
11: 有餐食噶，系啊，吓，
10: 起码怀念食嗰样嘢。
11: 咁、即系，尤其是当你个物质唔好丰富嘅时候，你食一餐好嘅，系即系啊，好向往呢样嘢。
10: 即系以前嗰个诗句咧，每逢佳节倍思前咗一句嘅，就系、独在异乡为异客啊嘛。
12: 所以话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系啦，咁心境啦吓。
10: 所以现在当你唔系一个咁异啊。一个咁唔特别、咁奇怪嘅地方咧，你就嗰个心境就比较冇咁强烈。
12: 嗯，
10: 嗱，你用互联网啊、电话通话啊、睇电视啊，可能减咗你呢个咁嘅思乡嗰个情怀。
12: 咁基本上呢度而家嗱，好似相对以前我哋，即系啊，你一定要识英文啦、啊，系嘛？而家你根本而家喺生活喺多伦多，你可以唔识英文噶。
10: 唔识英文，有饭食，有烧鹅食，
12: 系啊，
10: 有榴莲食，
12: 乜都有，
10: 有荔枝食。咁仲争啲咩咧？有月饼食，乜嘢都有，
11: 乜都有，系啊。
10: 咁其实好简单啫，佢系将你个乡下搬咗嚟多人多咁解啫嘛。
11: 咁但系咧就系话，即系你话讲佳节，点解叫佳节咧？
10: 好咯，
11: 好
10: 美好咯，
11: 好嘅节日，
10: 美丽咯，好开心咯。
11: 点解要有节日咧？
10: 个节日好
12: 庆贺嚟噶嘛？呢个系庆贺嘅机会。
10: 节日好多时同咩咧？同你个。社会嗰个每年嘅演变有关，
11: 嗯，
10: 通常以前同丰收有关啦，同收成啦，系，你种到嘢靓咪嗰日开心啦、你过年就唔使做嘢，佢以前系农业社会嘛，到过年咪冬天唔使做嘢又开心，唔使做嘢开心系咪？
11: 有时即系佢一年啊，可能净系得个三日休息嘅啫，
10: 农业社会多啲，一到秋收，咁你系冇嘢做啊嘛，咁你一定要被逼你要休息噶嘛，佢开心啦，啊，但喺我哋现今社会就好似你咁啊 ，Peter。可能即系全年无休啊，冇休息啊，咁就冇佳节啦。即系如果农历新年年三十晚，你要当奸咁，你就肯定唔高兴啦。
11: 但系即系其实讲翻转头啦，即系一个佳节嚟讲咧，系俾一个机会，即系一家人能够即系就算一啲远啲嘅亲戚啦，或者一啲远啲嘅兄弟啊吓，都会翻嚟即系相聚。
10: 系
11: 啊，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好事嚟。
12: 即系好似西人啲感恩节咁啊，有啲仔女就算喺唔同嘅地方城市做工，咁佢都利用嗰段时间咧，
11: 特登翻嚟，或者圣诞节啊咁样样吓翻嚟。
10: 呢、這个都唔够我哋中国嗰个春节。有差唔多数以百万计嘅人流，全中国四围走，翻乡下，翻嚟，即系呢个造成一个即系人嗰个情感嘅流动啊。
12: 嗯，
10: 所以节日对于一个人嗰个情感嗰个建立啊，人嗰个关系其实好重要噶。
11: 系，
12: 家庭观念啊，即系就算你几忙喺出边做嘢都好啦，始终有个地有个时间你要翻屋企。
10: 咁你咁多节日，你最中意咩节日咧？
11: 过年啦，即系中国新年啦，
10: 兴奋啲系嘛？
11: 兴奋啲嗱，以前细个可以烧炮仗，
10: 烧炮仗
12: 烧炮
11: 先过瘾，
10: 利是肯定要收噶啦，烧炮仗，
11: 烧炮仗啊，系啊，
10: 冇烧好多年啊，
11: 冇烧系，
12: 嗰时都禁咗啦，系咪啊？
10: 禁咗好耐啦，
11: 收尾去澳门烧咯，
12: 澳门先
11: 去澳门啦，
10: 我未烧过澳门，
11: 系咩？我去过澳门烧炮仗。嗰时好曳啊！嗰阵时直情喺天棚度
12: 掟人啊，
11: 系啊，掟人哋啊，系啊，掟人哋屋企啊嘛！
10: 就系因为你嘅行为就被
12: 禁止
10: 咯，禁咗烧炮仗。如果你乖啲，可能我仲有烧炮仗烧。过年啦，仲有咩节日你开心咧？点解你开心？
11: 放假啦，唔使翻学啊嘛嗰阵时。
10: 仲有一样嘢，我仲

0: 角仔啊，嗰啲麻翠花啊，跟住咧你
1: 翠麻花，
0: 翠麻花系你重阳咁啊包粽一定啦。
1: 重阳唔包粽，
0: 重阳包粽呢个
1: 端
0: 午
1: 节
0: 包啦，重阳就唔包，端午节包粽啦，
1: 重阳啊打包。
0: 跟住你每个节日咧，你就会自己做嘢噶嘛，咁你成班好开心噶、哦。我记得我外父外母就每新年咧，佢系因为佢系宁波人，
2: 系
0: 佢整宁波汤圆、宁波年糕，
2: 哦、
0: 自己整噶，自己整呢、這个磨呢个芝黑芝麻，自己买嗰啲咁嘅净瓮嘅嗰啲嘅年糕浸咗啲咧就煮噶。
2: 系啊，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用过嗰个雷浆棍同埋啲雷浆盘咧。我哋磨芝麻，
0: 你识嘅你，
2: 系
3: 佢宁波人嚟噶嘛？
0: 唔系宁波人，我广州人都做啦，
2: 广州人都系。
0: 师傅你有冇做？
2: 有一个我沒做過，有一个盘嘅，有一个盘，然后有支雷浆棍，咁然后咧就系、是、一路一路一路即系呢个逆时针、顺时针咁样去磨噶。
0: 我以前如果屋企想食芝麻糊、花生糊、杏仁糊咧，我哋三兄弟咧就轮流坐喺凳仔，
2: 系啦，
0: 用只脚夹住咁，就
2: 系
0: 咁努力地磨。
3: 其实都几有兴趣，因为你嗱呢啲食物咧好得意噶，呢啲系跟住节日噶嘛。
0: 系啊，跟节日走噶。
3: 即系如果唔喺个节日，你唔会食嗰啲嘢噶嘛。所以一年食一次又叫好几个人噶。
2: 好似譬如有时中秋节咧，我都好想食下芋头。
3: 嗯，
2: 吓
3: 系啊，有时十八十嗰啲
2: 系啦系啦，
3: 好食嘅。
0: 啊，即系所以嗰个佳节，其实当然我相信以前咧都系庆祝一啲嘢，但系慢慢咧就系、是、令到你嗰种嘅家庭啊。人際關係成條村啊，其實好大個凝聚力噶。係所以即係可能我哋作為一個家庭啊，或者父母啊、仔女啊，都值得利用呢啲咁嘅節日咧，嚟去到令到大家個團結。
3: 嗯，
2: 但係好多時候咧，就係、是、話因為而家咧嗰啲節日咧，某個程度上都淡咗啦。係啊，咁所以咧就係、是、尤其是喺即係外國嘅社會入邊咧。你已經係可能呢幾年好啲啦，即係比較一啲大嘅佳節啊，大嘅節，譬如過年啦，即係就會特別啲啦。啊，
0: 但我屋企咧，即係如果過嚟啦，以前喺香港咧，我哋有個咁嘅傳統，我唔知幾時開始，起碼都我諗翻最少都有十年八年，就係、是、我哋會慶祝每一個家庭成員嘅生日。
2: 嗯 ，OK，
0: 就唔係逐個逐個慶祝。是月份，有时单月，有时两个月一起，每个人生日都会一起吃饭，就每人买份礼物，不理什么礼物，即越便宜越好，又不是买贵那些，跟住每人就送给他，跟住就吃一餐饭，跟住开心。可能三个月有时一时约不到时间，但点都好，每个人的生日都会被庆祝一次。
2: 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好。
0: 好处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就时常互相去庆祝。你惯了其实大人細路都開心，好似我父母咁。初初咧，我啲我媽阿姨咧就買件禮物俾你，買都唔好，封個利是仔俾你啦。冇所謂嘅，封利是仔咪一百幾十啊咁。咁大家開心，跟住咧食餐飯，跟住食啲甜品。咁呢幾年咧，我哥咧專係負責做呢個嘅蛋糕，整個蛋糕夾出嚟，大家就食。
2: OK。
0: 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係令到成個家庭或者成個唔同嘅代嗰啲嘅兄弟姊妹啊長輩咧。其实系令到开心嘅，
3: 同埋都大家彼此尊重啦，即系觉得即系你嘅生日都系一个大家可以庆贺嘅嘢嚟噶嘛。
0: 系啊系啊，咁咧我有个舅父，咁佢哋当然咧冇做呢啲嘢，咁我阿姨嘅时常同我一齐嘅，呢舅父有时我偶然一请佢嚟，我净见到佢咧系好开心。
2: 系咯，咁啊好啦，即系
0: 因为唔系好多家庭咧系有呢啲咁嘅咁自然嘅 gathering 嘅，每日大家坐喺度，哇癫一阵，一玩一阵间。有时玩下唔同嘅游戏，跟住咧好明显地，跟住咧就食一餐，好简单嘅啫。跟住交换礼物系最开心，其实冇嘢嘅普通嘢嚟啫嘛。送啲洗头水俾你啊，送啲鞋带俾你啊，送毛巾俾你啊，送啲护肤品俾你啊，即系啲最平嘅嘢都系有啲衫啦。
2: 其实唔系话送咩嘅问题，而系话嗰个我谂嗰个关系嗰个亲情嘅问题咯。
0: 一拆出嚟之后，跟住影相，同一生日嗰个影相，咁一啲。你每年你有成十个八个人，因为起码十个八个啦，你不停咁轮流做咧，其实嗰个无形嗰个凝聚力系好强。
2: 仲有咧就系话，即系当你去庆祝一啲咁嘅节日嘅时候咧，你唔净止系喺即系你同辈，而系你俾下一代咧，你都有一个榜样，
3: 系
2: 就系、是、话即系继续去 原来做呢一样嘢系咁开心
0: 嘅，
2: 系增进人与人之间。

0: 间嘅关
1: 系，系有理由地，大家系一个好愉快嘅生活。
2: 我系 Stephen，
3: 我系 John Cito，
4: 我系 Peter Fu，
5: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6: 《男人虚，
7: 男人虚，女人堆，
6: 女人堆》，
7: 因为有信，
8: 有信，
6: 所以有望，所以有望，
2: 从此就会有爱，
8: 就会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望，
7: 从此就有爱。
5: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男人虚，女人堆，
8: 男人虚，女人堆。
9: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0: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11: 清炒四季豆。
10: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11: 事业在唱歌，
10: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11: 方形西瓜，
10: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11: 在身子说话，
10: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11: 心灵糖水，
10: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11: 男人虚，女人堆，
10: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11: 歌声救地球，
10: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1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0: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1: 时事隔三声，
10: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11: 温室效应。
9: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0: 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上有好多缺失，好多挫折，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时候，请你静心倾听以下落来的声音。少啲怨言，多啲感恩，生命自然更精彩。有机电台。

0: 监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

个话。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

0: 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